0: 男同志，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画的更好一些。首先他晒的比较黑，所以包公就是黑啊。然后那个月牙，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月牙，额头那个月牙画出来了。我觉得包公一个是脸黑铁面无私，第二个就是个月牙，他就像这个细牙如玉，明月当头，就是带来光明一样。我觉得这个月牙画得很好。
1: 但王克老师点评的不仅精准，而且非常有文采，形容出了一种意境，是不是？您平时是不是也很爱看戏啊？
0: 是的，因为我们家人都是戏迷。
2: 嗯，那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在学戏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0: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在新大众文艺的潮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专业演员的身影，他们也在用这样新的表达方式拉近跟戏迷观众的距离。那么在我身边的这几位呢，就是新大众文艺作为专业演员当中的优秀的代表，先请几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谭氏三姐妹。
2: 我是大姐，国家京剧院老旦演员谭小令。
4: 我是二姐，北京京剧院梅派青衣谭明心。
5: 我是三妹，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谭小雨。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老旦演员邢文文。
1: 先说说我们谭氏三姐妹啊，点击量观看量都已经破千万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直播的，大概播

0: 有将近600场，有的时候直播间啊，最多的一次可能直播间进入的那就有10000多人，
1: 那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数字了。
0: 对对，非常非常。还有呢，非常荣幸的呢，我们被评为了这个中网联首批全国100名优质主播，我们是唯一入选的京剧直播间。
1: 这正是证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0: 确实是的，
1: 其实也拉近了跟戏迷观众的这个距离。
2: 我们在直播间演唱的时候，既有5、6岁的小朋友，也有年逾100岁的长寿老人。我们呢，三姐妹呢，也是把这个3个行当带入了直播间，以谭氏三姐妹的这个组合来去进行线上的传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引流到了线下，进行了这个直播间和演员的这种线上线下的双向奔赴。
1: 刚刚两位讲的都非常的好，
3: 小雨主要负责什么呢？
4: 主要负责唱。
5: 其实我在直播间里边，平时我也都插不进去话，所以我就唱吧。
1: 00后的新文文，其实你在直播间当中也是赢得了很多戏迷粉丝，是吗？
0: 是的，其实我当时做直播的时间比较早，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视频，然后做直播。我觉得我可以尝试着在网络上去宣传京剧，让年轻人呢能够更加快速的去了解到这个京剧这门艺术。
1: 文文说的特别的好，通过新媒体的方式能够找到新的打开传统文化的这种路径。感谢我们几位新时代的青年戏曲人们对于我们传播弘扬戏曲艺术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你们。那聊了这么多了，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几位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有请。

0: 老娘，
1: 儿，
0: 老娘，
1: 儿，
0: 啊，娘，啊，
1: 儿，
0: 啊，
1: 儿。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也。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也罢，上帘去。

连山九堡，惠泽生民。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倍利优。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倍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倍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倍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即告状元秦氏将年，年32岁，壮到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为娘子。将他母子大义下去。
14: 小

0: 爹驸马到。
1: 哦，我正要寻他，怎么他到来了？有请，
0: 有请。

0: 不知驸马驾到，为臣官应当面赐罪。
1: 岂敢，本宫还得鲁莽，民宫还寒。
0: 敢，
1: 我命家将寒气吃卖办事，我想和相

0: 将马是哪个？
1: 哼，你自然明白。俺
2: 有
1: 大相马，
3: 行马上堂了。

0: 你不是王朝吗？
1: 臣是小人。
0: 因何相待提联？
1: 小人奉了相爷之命去至此时宫，将韩琦死在庙中之事凭这驸马，谁想驸马爷反倒韩琦，是本小人杀死。
0: 你可曾招认？
1: 小人若不招认，驸马爷也能安心过府。
0: 啊，驸马，此乃是臣所的王袍，怎说是相马？
2: 分明是相马，怎说是你府的王朝？
0: 王朝一把，相马一把，来，将铁链去了。
2: 走出相马，哪还了得？
0: 驸马，你来看。相马走不了这路，将铁链去了。真相马被微臣拿红了。
2: 哦，他是何人？
0: 带上堂来，你便知本教来。
1: 有
0: 道相马，将他母子带了上来。
3: 是，
1: 将大小三个相马带上堂来。
0: 驸马，你可认识他？
2: 我不认识他。
0: 啊，不相认，为何一言不问，张晋就杀
2: 我？我杀了他再问。
0: 哎，你杀了他还问什么呢？
2: 这个，
0: 大哥，
2: 本宫。

0: 他驸马，将他母子三人就该认下才是。
1: 本宫命你审问相马，怎么谈问起本宫来了？乃是
2: 有
1: 说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越剧宗师范瑞娟诞辰100周年主题演出《风范》。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们家乡戏本唱的最多的戏，也是我最早开始学的戏。11岁的时候，因为不愿当凤阳戏，我选择了唱戏，考进了龙门舞台。

0: 年年想要唱这点名堂，真是千难万难。回想起这一辈子走过艰难的路，还有许多人和事，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俗话讲，天下没几位后代那个有梦有力的夜晚，那只温温的灯。那时我刚到上海国军，一门心思就想多演几出戏。做宋大器，我叫他解文器，我从他的学生那里偷偷借来一本剪辑过的剧本，白天不归抄，晚上趁大家都睡了，一个人趴在椅箱上偷偷摸摸的抄。
1: 解风机，
2: 带我去，慢慢看。当心，闪电啊！
0: 偷税是人员之间最忌讳的事，可解风机却连一句责备都没有。

0: 此番出门嘛，比不得在家，搿侬搿身上嘛，也总该打扮打扮个呀。
1: 姑娘，你真是我母子，母亲的赐金哦。
0: 哟，搿哪个啦？

0: 阿弥陀佛个啦！
1: 哎呀，阿青啊，搿侬吃饭勿是等阿姑爹做水又来过，搿侬想必淋雨要死啦！
0: 一来向姑爹姑娘问哦，
1: 哟，好姑好姑，这你子小人哥，哪儿呢？
0: 望望堂里表姐。
1: 也好也好，搿想必还有那三嘞。
0: 那三么？
1: 哟，搿自家姑娘面前嘛，还有啥个闲话不好讲呢？
0: 姑娘啊。

0: 阿青啊，搿侬今朝搿嫁得去啦，还当作几时搿大来拨我还呢？
1: 但想着功名成就，立即奔离凤凰。哎呦，
0: 搿功名两个字，还岂能像三只手指头捏田螺？搿个容易嘞，
1: 姑娘。

我正在演一些失落隧道的故事。什么是失落隧道？其实谁叫谁道，顶着谁谁的脸打鼓，哭也哭的歌唱。可是即使是再不起眼的小故事，我还是全力以赴，认认真真去演，从不会有一点马虎。我整着嘴里不停地哼着唱着念着，有时一时梦话都在背对时，大家都笑我，我从早到晚都在念经，因为我知道时间很笨，别人只需要用一分两分力气，我就要花上十分八分。只有在舞台上跑得多了，跑得像为娘家一样熟了，才能把小生小青说话配合每一个角色都演好。

哎。

可怜呐，可怜呐，不要哭，不要哭。我也不是先生，也不叫你白死，你为什么要哭呢？

0: 谁啊？
1: 我马的小事，你
0: 哈哈，你好大的胆子！
1: 我不但要骂你，我还要丢掉你的乌纱，扯掉你的牙门。
0: 这金大门是我啊，我敲的。你不枉法！
1: 呸！
0: 哎呀，不为什么？

你说你气大，讲到赔，我还不得打。

夜阑珍，哎，我要正用嘞。王峰告病来得不像，哎呀，甚至还吓死我爸爸耶！吓死你了，吓死你了！哼，我有的是力气哦，对，压，呸！什么文官？什么机关？你不枉法，草菅人命！哼！今天我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就要升你这大大的年糕名。

0: 少熙，哎呦，李丹，不过我，把你五千两黄金塞的，真是磨刀飞菜，哎，哪个捏做人家的啦？年先生，你的金陵财宝哪里而来啊？是老百姓的小儿了。我大人，身穷志不短，就是穷得来得得地了。我是哪里分给你，就不是顶天立地、当当的小丈夫。
1: 你请君不去，妾发君不说抬举。
0: Huh?

办法使命同在，我就是丢条五杀，神的落地。我也要得到权贵，为民

0: 的。再这一看，你我都难道一次。你与娃夸奖，你气了，我不愿看你摆在我的面前。我从此不再是娘娘，你也不再是本子了。
1: 你呀、啊，曾思路尽，不惜曾的老母。

用饮料加热了牺牲军人和女性妇马走，开始了新一届改革。那时候我们都还是一群年纪小的年轻人，我们从外界严重吸取养分，寻找边界导引，改良饮料。我们连新时最新浓的艺术设计留下了我的一首新中国人民的歌。

0: 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1: 赵信，可是我去。

0: 教训你。
1: 我不但要教训你，我还要打你。
0: 你打，你打，娘你也不管。

一九四九年，我们上海解放了，整个世界都变了，变得十分美好。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学秧歌，欢迎人民解放军十人到工厂农村去，到工人农民中演出。我觉得世界走向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广阔的世界。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是听着家乡田间地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旋律走上搿只舞台的。如果要问我这辈子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那么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唱到了国际舞台，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也这样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梁祝，也这样一个美丽的戏曲乐节，今日庆祝一景吧。

0: 梁山伯是梁山伯，是梁山伯，哎，no，
1: 就是梁山伯，一点都
0: no，
2: 我
0: 怎么是梁山伯
1: 的？
3: 规矩两三百，哇，
0: 你是梁山伯的，
1: 还有梁山伯
0: 修的修的哦，
1: 哎，两兄齐。
4: 我这一辈子最喜爱的是梁山伯，最要归家的也是梁山伯。

是在学生阶段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听说斯坦尼有一本自我修养的书，是专门谈表达音的，就马来啃了起来。是以为看得懂的就当个官，不懂的就当差，其实看懂多少，实际也说不清。但是每个故事，我都想把它演得最好，得到观众朋友的认可。如果说观众觉得我的交通情，正愿我何姥姥万一小鬼演得蛮可以的话，不是因为我有多少天赋，而是我肯下苦功夫。

岁从马空处所以嘞，你是儿孙爷爷。

此作此。小时候我们家乡的山上最多的就是竹子，它的生命力很强，落到哪里就能在哪里扎根。竹子浑身上下都有用，竹子可以吃，竹子可以编东西做家具，还可以折腰。我这一生都在努力做一个像竹子一样的人，要把根牢牢扎在月季舞台上，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杀鸡听得发冲之意，知道莺莺小姐每夜必到花园扫家，且其今日月罢风起，他日来时

是做狗先生。

小姐，再拜一拜香吧。

太，细想起来，小姐姿态必有所过。我不明，既有光欢迎回帝。

我这一生不过是勤勤恳恳演了一辈子戏，做我了一辈子的戏，留下了一些角色，交了几个一生。作为一个演员，我很感恩，感恩舞台，更感恩我们的观众。如果说我有什么微妙的心愿，那就是希望我们的舞台越来越好。

我来陪你啦。我永远记得进库班的第一天，师傅对我说：“七喜万休要一生一世用功。”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要一生一世用功，要一生一世用功。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

0: 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用精良的制作与紧凑的情节，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有厚度、有温度的现实主义佳作，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从五湖四海到江淮大地，从千百出唱段到同一个舞台，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五地海选，好戏纷呈，聚戏曲之音展绚丽风采。无论是山海独行还是知音相伴，都能在这里登上梦想的舞台，共同谱写梨园新篇。以戏结缘，以曲会友，邀您共赴一场戏韵之约。本期为您带来的是阮切宾唱响越剧《盘妻锁妻》，吴侬阮语道尽情意缠绵，杰盖带来京剧《空城计》，演绎《三国风云》，宋雨桐表演评剧《花为媒》，再现经典名段。

0: 不大的，俺可不想害他知道疼。
1: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佗，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意，把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的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看大家学会了吗？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

0: 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

0: 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0: 看看你，哎，小宋跟你说了吧？跟
1: 我说什么？
0: 商贸城的项目，饭桌上都谈好了，马上进入合同阶段。
1: 周秉义，你能不能为自己的身体考虑考虑？你如果手术再晚一点，你连命都没了，你知不知道？
0: 生气归生气，批评归批评，别说这么吓人，好不好？

0: 这地方很好，楠楠这儿又格外的干净。
1: 这是北陀寺的地界，离寺庙很近，有银杏师傅在，大家照料的格外仔细，放心吧。

0: 周市长怎么样了？周市长刀口恢复的不错，您放心吧。谢谢啊。我听见了，护士说我恢复的不错。<笑>
1: 别看了，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要是饿了就少吃一点。现在你这个胃啊，就必须得少吃多餐。
0: 你要走了？
1: 总共就10天假，去美国都用完了。我这次来哈阳，还是跟了好几个同事窜了班呢。冬梅，秉坤的庭审啊，我还是得去。你说秉坤多可怜呢？你想，一个遵纪守法、老实巴交，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突然一下遭遇这么大一个变故，那是啥心情？
0: 你去了，对秉坤来说， 肯定是个安慰，很大的安慰。毕竟你是大哥嘛，还是市长。但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个安慰。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秉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1: 郝冬梅，你怎么回事？
0: 什么叫三长两短？觉得我夸张，觉得我小题大做了是吧？ 你都已经胃穿孔了，你居然隔那么多久，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是，我是理解你，你就是想拿下投资吗？然后呢？开发商贸城，解决3000个就业岗位，再然后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周秉义市长，哈阳市就一个商贸城吗？你就为了这一个项目要把自己全都搭进去吗？

0: 谢谢啊。
1: 月月
2: 妈，
0: 带上车吃啊。
2: 你先回去吧。
0: 没事没事，妈看你坚决。
2: 三婶要去见了。
0: 哎，我先帮你拿着。
2: 去贵州我收获很大，谢谢你。
3: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
0: 妈知道，
2: 去吧吧，
0: 妈，车上吃啊。
2: 嗨。

0: 此案呢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谁先动的手。如果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手，那么我的当事人就属于正当防卫。但目前的情况看，找不到被害人先动手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相关调查进行逻辑推断。沈判长，这是周炳坤街坊邻居单位同事的证词，这足以证明周炳坤为人善良，性格温和，家教良好，在本案发生前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同时所有的证明人都主动要求在上面签字画押。反观被害人骆世斌，成年之前父母离世，有入狱记录，而且在狱中多次与人打架斗殴，据此被害人先动手也是可信的。同时被害人的家属此前已经表示不追究我的当事人周炳坤的责任，故此希望法院从轻处理。
1: 被告人周炳坤，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2: 我对不起骆世斌，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还要跟很多人说对不起，让大家伙失望。我就是个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但是就是这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当好，幸亏我爹我妈不在了，要不然他们看到我现在这样，心里得多憋屈。娟儿，我以前一直说我这辈子让你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没做到。然后你跟大家伙说一声，那个替我谢谢他们。政府，我接受法院的判决，我这回犯罪不是故意的，我从来没想伤害过谁，以后也不会。我大儿子刚死，然后我媳妇儿也没有工作，家里边还有一个小儿子，全指望我了。我就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能回归社会，减轻对社会的负担。我会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1: 公诉人请陈述。
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通过庭前对案情的了解、调查取证，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公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及争议焦点，依法发表如下的公诉意见。一，周炳坤在本案中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我们得知，他与骆世斌在首都机场发生了打架斗殴，在无法确定是谁先动手的情况下，双方应共同承担。二，原告曾山丈夫骆世斌的死亡确系被告周炳坤的直接行为造成。
4: 审判长，我是被害人家属的委托代理人，向被告周炳坤提出赔偿要求，人民币1000万元整。
5: 我没听错，
6: 这太
5: 确实了，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不追究不赔偿的吗？

0: 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杀人。是明是坏，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杀。这是罗氏，一定是罗氏。他是坏人。
1: 宝钏无凭，那你拿出证据啊！
0: 不管罗氏被现在多有钱，他夺毒人头高低，他就是坏人，他是强奸犯。
1: 娟儿，
0: 他强奸谁了？娟儿。
2: 审判长，我是死者骆士兵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也是被告人周炳坤的老相识。我不清楚这些年他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周炳坤是一个好人。作为骆士兵的朋友，我也相信这件事情是意外。虽然我不是骆士兵的代理人，但是我也想发表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谢谢。
3: 周教授，我真没料到事情会这样。我去深圳跟郑山沟通时，他说的话还跟对郑娟说的一样。
4: 郑娟，你先别急，我去了解一下，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3: 对，了解清楚，有的放矢。他的赔偿要求根本就不合理，就算合理，我们也赔不起。
5: 你说他明知道我们掏不出这些钱，就算我们全家人给他打工打一辈子打到死，也掏不出来，他图什么呢？我不图什么，就是改主意了。
4: 曾山，你就跟我说实话吧。这江湖就这么大，不定哪天，你不是还得要姚大哥帮忙呢吗？姚大哥。 是周秉义派你来的吧？这什么话，
5: 我以前是他的上级。以前是，人家现在可是市长了。
4: 姚大哥，看在您的面子上，看在周市长的面子上，我就给你交个底吧。周南是斌子唯一的儿子，斌子要把全部的股权都转给他。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周南死了，这个股权要转给谁？ 是转给周南的生母呢，还是继母？这里头是有争议的，十有八九这得打官司吧。法院要怎么判？姚大哥，我也想了，只要你给周家带句话，只要郑娟同意以周南母亲的身份把周南所有的股权都转给我，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
5: 小山。
4: 依我看，你是不是被何有高人指点啊？姚大哥，郑娟和周炳坤感情怎么样？你是怕郑娟跟周炳坤离婚，拿钱走人？这不得不担心呀，这不是一笔小数字，这是一笔足够考验人性和情感的数字，姚大哥。
6: 你让周市长劝劝郑娟吧。郑娟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有孩子，现在没了家，她一个中年妇女，拿这么多钱做什么呀？
4: 那就是说，我把楠楠的股权给曾山，炳坤就没事了？
6: 也不是没事儿，判还是得判，可能少判两年。
4: 少判一年也行啊。
6: 娟儿，你先听我给你解释清楚。炳坤是我弟，我肯定先想着他，但不能在你没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忽悠你。那些股权会是很大一笔钱。

0: 很大是多大？比1000万还大？
1: 具体我不清楚，但我想应该是的。
0: 姐，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也懂。我要炳坤，没有炳坤我要钱干啥？只要炳坤能早点出来，能好好的，比啥都强。
1: 那我跟大哥说，
0: 哎，
1: 对方可能需要你签个协议。
0: 签。
1: 我爹娶了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气。
0: 你爹要是没娶我，不能造这些罪。
1: 娟儿啊，你永远只记得自己的不是，不记得自己对别人的好。
2: 小宋，
3: 哎，
2: 你慢慢收拾，我跟老陈先走。哦，把公费医疗之外的一些其他费用啊，一定要跟医院结算清楚。
3: 我明白了。
2: 走吧，老陈。
4: 与国明湾的合作没成啊，不怪相关办事部门，责任在我。他说他想投资，也是真心想投。方式呢，政府1/3，银行1/3，他投1/3。我们要真能拿出2/3的钱来，还要他干什么呀？天天在后边催着我走合同，没想到这合同里还埋着这么一个大坑。教训呢，还是斗争经验不足。
5: 谈不上教训，合同不是没签吗？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6: 秉义同志，你辛苦了。
4: 可招商引资是目前政府的头等大事啊，很多项目包括正义路的资金还都没落实。在座的各位都想想办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说了吗？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社会资金这一块目前看有困难，量太大，光我啊就先后见了5个来哈阳的外地企业老板，郭明湾啊是我认为其中啊希望最大的。
5: 能不能再多找几家一块干，咱们政府牵头？
4: 但还是要以一家为主啊。
5: 哎，大家都说说，都说说有什么想法。哎，对了，老肖啊，我记得你在温州好像有几个企业家朋友啊。
7: 那是的，那我先打电话问问，行的话呢我就过去一趟。
8: 那书记市长，
7: 现在这个投资还没有落实，落实到开工还有一段时间。正义路那块地啊光秃秃的荒着，这老百姓见一次骂一次，省里边领导来视察来一次批评一次。我这个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压力大呀，要不咱先建一个街心花园。
4: 建一笔钱，拆又是一笔，还是事先规划好，免得折腾。
5: 黄金地段空着一块地确实不太好，这样吧，找些人把这块地平整一下，等草长出来再修剪修剪，这不就是一块草坪吗？花不了多少钱。
4: 真正浪费的还是那块地呀，拖一天一天的损失。我在深圳也认识几个朋友，我呢马上动身去趟深圳搞搞调研，不能再守株待兔了，必要的时候走出去想办法。另外啊，我们政府给人家承诺的优惠政策到时候一定要兑现。
5: 我同意，一定兑现。
4: 老姚啊，你非叫我过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9: 这不是听说你到深圳来招商了
5: 是吗？
9: 正好我们集团啊也有房地产业务，看能不能参与一下。哈哈。
10: 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不相信我们集团的实力啊，还是不相信我个人的能力啊？
4: 不是，你帮我出出主意就行了，具体的就别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小也就算了，体量很大，万一做不成，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10: 你这叫什么逻辑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4: 咱俩行事风格太不一样了，真在一起干，别的不说，光内耗就了不得。

0: 万一再搞翻了脸，那不值当的。
1: 等等，什么叫形势风格不一样？啊，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正道我歪道，是这意思吗？
0: 有。
1: 行行行行行，不强求。啊，反正你难得来深圳，多待几天，正好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你也多看看，多走走。反正我建议啊，不偏撒网，重点不漏。
0: 嗯。 我安排了人见见深圳的一些企业呀、摸摸底。哎呀，要不是因为曾山提出赔偿的事儿啊，我真想见见彭先生呢。我对小鹏印象非常好，吉春的波莱日化就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嗯，明天呢，我先飞北京，后天我弟那案子宣判，我必须要到场。
1: 不是，李毅，既然说已经宣判了，那就说明定论，你去能起什么作用？
0: 而且现在组织部门啊，对干部家属的刑事犯罪还是挺在意的。这人家有多远躲多远，你还上赶让我填充啊？
1: 那是我亲弟弟呀、啊。哪条法律纪律规定我不能去？
0: 哎呦，这话是这么说，但身正也怕影子斜，也怕莫须有。
1: 哎，我对炳坤呢，亏欠太多了。上次庭审我就没参加，这次必须得去。

0: 亲已经收到死者妻子曾山再次提交的证明文件，表明了他不追究的态度。公诉人还有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沈班长。
2: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周炳坤，男，1952年9月27日出生于江辽省吉村市汉族初中文化，事发前为江辽省出版社员工，吉善堂饭庄总经理，现居住吉村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因涉嫌过失杀人，于1993年8月11日被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审理判处有期徒刑9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93年8月11日起至2002年8月10日止。宣读完毕。被告人周炳坤对刚才宣读的结果是否听清？
3: 听清楚了。
0: 是否上诉？

0: 久等了。
1: 师长好。哎，里边请。
0: 好。
2: 周炳坤，周炳坤，
3: 啊，
4: 新来的，政府叫你没听见啊？监规怎么学的？
2: 刘仁林，
4: 到，
2: 干啥呢？
4: 我寻思我管教管教。
2: 周炳坤刚来到你们班，你们要帮助他尽快适应环境，好好接受劳动改造。
4: 是，
5: 张管教，
2: 别惹事儿啊。
4: 好。
2: 周炳坤，周炳坤，
6: 到，
2: 腰杆挺直了，精神的，大声回答，周炳坤
6: 到，
2: 周炳坤
6: 到，
2: 周炳坤
6: 到，
2: 跟我走。

0: 不想让你们看到我这样，说我这辈子啊，打小就不如你俩，拼命努力吧，好容易有点起色，弄得还不如从前，成咱家累赘，让你俩来这儿看我，给你们丢人了。
1: 哥，你别这么说，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个意外，人非圣贤，既来之则安之吧，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就好了。
2: 林坤，说实话，哥其实今天没脸来见你，前段时间我到下面视察，那天回机关都很晚了，发现你们社老主编邵静文一直在门口等我，他一早到的哈阳，70岁的人了，坐了一夜火车。你们社的同事们听说你犯了事儿，都希望领导能把你留下来，因为你工作出色，为大伙实实在在地谋取了福利。邵静文等了我一整天，午饭都没敢出去吃，怕错过见我。见我头一句话就是，出版社想保周炳坤，可担不起这责任，希望上面发话。找我是让我想办法，可我跟他说，除了违法违纪，我没有其他办法。气得他大骂，骂我六亲不认，沽名钓誉。老邵走了以后，我特别自责，怨自己不能帮你，

0: 你哥你姐对咱家对爸妈对你都有亏欠，要是平时对你关心照顾再多一点，也许你出不了这事儿。是当哥的对不起你，
1: 姐也对不起你。
2: 哎呀，哥，
3: 姐，跟你们没关系。哥，我是文化低，但我懂。这事儿你说，找上你，你能解决啥呢？今天我能来看我，跟我说这些，其实我挺高兴的。邵老师跟社里边领导能为我做这些事儿，就证明你弟这人还行了啊。哎，应了那句话，一个人呢，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儿，踏踏实实的干工作，大家伙心里都记着你，我心里边也就知足了。姐，哥，放心，我在里边一定好好改造。

0: 周市长慢走。
1: 谢谢。周老，我平时不在吉村，你空了常去看看郑专和聪聪。
2: 我会的，放心吧，哥。
1: 上车我送你。
2: 不用了，我坐公交走。你赶紧去哈阳吧，不然太晚了。
0: 行，那我走了。

0: 你考虑的怎么样？
1: 跑什么呀你？
2: 没跑啊！
1: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不把话说清楚，甭想出这个门。
2: 李双花，你还是去找程总吧。
1: 我凭什么找他呀？我就不找他，谁跟我说的？我找谁？
2: 我已经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子了，充其量我也只能给你带个话。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让那个姓程的承包了，一切他做主，他说了算。
1: 他算老几？他算老几？
2: 你别嚷嚷，别嚷嚷！
1: 我在这儿干了十几年了，他说把我开了就把我开了，凭什么呀？
2: 啊、好了好了，你别跟我说、啊，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1: 你做不了主！
2: 哎，程总，程总，来来来，你跟他说，跟他说，跟程总说。
1: 啊！这太过分了！
3: 你说我、啊，你不要撒泼耍赖、
1: 啊！我不是撒泼耍赖，
3: 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
1: 我不站起来，我在这干活十几年了，你说把我开了就开了，啊，你还是人吗你？我跟你。
0: 这女人够泼的呀！这具体什么事儿啊？
4: 丢了工作，饭碗。
0: 唐工，咱们波来日化也是关乎300多人的饭碗了。
5: 你这么一说，我真觉着我自己。

0: 是个特自私的人，总想着自己饭碗那点事儿，这不对你也好的喽？是，现在看来是这样，可如果他能正常发展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好。
1: 正常发展，
0: 你指的是？这次波莱日化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查，你是关键。
1: 不是，
0: 不不，您定的方向，您定的人，包括我，也是你选的。那么您呢？罗世斌选的，对吧？往后谁来接罗世斌的班呢？不知道。波莱日化属于你们集团，而你们集团现在又没了老总，
1: 这不还有我吗？我是公司的副总，
0: 彭总啊。一朝君子一朝臣，我们化工所他再不济国家的，他总是有保障的呀。
1: 来，大公，都明白了，我们集团随时为你敞开大门，你随时来深圳找我。今天真的高兴，海量啊，长工。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们真的需要你，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哎，帅哥，
3: 律师美国回来了，明天读一出。
4: 我们今天回深圳。
3: 好，那我现在回酒店跟你会合。
1: 长工啊，哎，我有事得先回深圳，我希望我下次回吉春的时候您还在波莱。
5: 出任董事长前，由彭新生代任。为确保彭新生任职合理合法，本人名下股权全部划归彭新生代持，直至周南接任。骆世斌遗嘱宣读完毕。

0: 你妹，别这样。瑞哥，我19岁就跟他在一起了，现金、房子、车子都给你。可是婚姻法规定，财产要一人一半。
1: 是一人一半呢，但是股权婚前就有，不做数的。
0: 瑞哥，这5年是我最宝贵的青春，我把最宝贵的青春都给他了。
1: 你现在也很年轻啊。 你才24岁，你用5年的时间赚了一辈子的花不完的钱，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的。再说了，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兵子一个人的事情了，这关乎到所有人，包括你我。做企业也是有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如果这个人不是兵子，又不是我认可的人，那我是绝对不会掺和的。说句心里话。 曾山，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在商场打拼。听我的，就按照斌子给你安排的路，踏踏实实的走下去，那是一条最稳妥的路。如果你还要再折腾的话，我就会以投资人的身份，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哥哥，我要向骆总学习，永远以企业为第一。我会替他好好看着你的。

0: 冰棍不好卖了。哎呀，那我就卖烤红薯了。
1: 赶上和国庆他们说了，帮我做个小车。
0: 有他们帮衬着我，我可省心了。你放心吧。
1: 娟儿，你这活太辛苦了，风吹日晒的，这在外面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
0: 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

0: 一点股权没给曾山留。
1: 我从来没指着天上能掉馅儿饼。
2: 夏天他卖冰棍儿，冬天卖地瓜，大小也算个老板。
3: 赶超给我做的小推车，
0: 国庆给我弄了个炉子。
4: 商贸城一旦建成，能解决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
5: 搞这么大的项目，担这么大的风险，我劝你呢别趟这浑水。
4: 但我还是想趟一趟这浑水呢。
6: 请看《人世间》第47集。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5: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6: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17: 全家不口人，再难凑到一块儿，
18: 难了，回家吧。

0: 这在外面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
1: 你干啥活不辛苦呢？再说

0: 你要说一年半载要让大家接济着，我这还算说得过去。炳坤这儿9年呢，我一个大活人，有手有脚的，我让大家伙养活着我，你说我心里能得劲儿吗？我能养活我跟聪聪。再说了，人有点事儿干，心里也踏实，对不起。
1: 对了，大哥来电话了，说那个骆世斌公布遗嘱了，一点股权没给曾山留，你跟他签的那个协议也就没啥用了。
0: 哎，有用没用的，跟我啥关系都没有。我从来没指着天上能掉馅儿饼，咱小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比啥都强。哎呀，放心吧，姐，我生意可好了。
2: 你过来，
3: 啊，这边。
4: 廖总啊，儿子呢？
5: 在监狱里边呢。
4: 廖总啊，容我解释一句啊，确实不存在您说的那什么兔死狗烹。
5: 这都审查一圈了，事情我都清楚，真的跟您没关系。儿子孝顺，把所有的罪名都替我顶，怕我进去遭罪。我是真心想把这商贸城弄起来，你看多好的地段，这不弄都可惜了，啊！你说这谁想到？你说这资金出现了问题，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没办法了，我这才找关系弄了点钱。我不知道违法呀，这跟赌博一样啊，愿赌服输，我认了。
4: 廖总，还没吃饭吧？一起吃个饭。
5: 我就那么愿意挣你们哈洋的钱呢？还说我携款外逃，苏联解体我挣了那么些钱我都没逃，现在我逃。
4: 我还是想再跟他聊聊，一定要请他吃顿饭。
6: 好。
4: 来，廖总，
5: 好好好，谢谢谢谢。这个周市长再三邀请，你说我再不来就是给脸不要脸了。周市长，您呐，有什么指示您就吩咐。
4: 上次没来得及说，廖总这白头发见多呀。
5: 嗨，没染，本来这毛也没剩几根了，我这也没这心情。
4: 我呀，调研过了，商贸城一旦建成，再加上周边衍生的一些小店儿。能解决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你的眼光很准，
5: 一般吧，谢谢啊，周市长。其实啊，您的心思我全懂。我现在呢，同时开了3个项目，这个商贸城啊，我不准备干了，我也干不动。这个儿子在的时候，我还有点心气儿。你说现在？跟您实话实说吧，这个3个项目同时开工呢，我资金上也确实有点紧张。
4: 其实主要还是资金问题。
5: 对。不过你政府要是出钱，这事儿我还干。我这个工程质量没说的，那是一流的。
4: 政府哪拿得出钱来呀？
5: 所以啊，别动不动就说我们这些人呐，什么空手套白狼啊，我套谁了？谁是狼啊？你说你搞这个项目没有钱你干什么项目？当然我也理解你们没必要冒这风险，这反正又不是自己家的事儿。朱市长，我这冒昧的问一句，您在这个任上还能待几年？
4: 3年左右吧。
5: 咱们这个商贸城呢，从立项到开工怎么的也得2年吧，再从开工到建成也得2年吧，然后从建成到盈利那得几年啊，往快了说4年5年，再往后边说不好说了。所以说这个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劝您呢别当这浑水。

0: 没关系，但我还是想趟一趟这浑水呢。
1: 周师长，要是您真有这个决心，这事肯定成。你要是敢做主，我敢保证这事百分之百成。

0: 小宋，
1: 哎，焦副市长，您在这儿啊？
0: 啊，你这是
1: 钢笔没水了，我去
0: 啊。
1: 嗯，谢谢肖副市长。啊，那我先
0: 啊，去，
1: 回头给你啊。
0: 啊，不用了。啊，好嘞。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你找一家打过交道、有能力、您信得过的公司，成立一个运营公司。可是运营公司贷不出款来怎么办？哎，我们再找一家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公司，把两家公司组建成一个公司，共同负责商贸城的业务。运营公司呢，它有运营经验，有市场资源；投资公司呢，它有政府背景，能够提供贷款担保，能得到政府在贷款方面的政策支持。等一切到位以后，我们面向市场招标，谁不来？要叫我打破脑袋都来。
2: 这可以作为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平台，长期存在。电话里跟你说过，目前呢，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在向市委汇报之前呀，我想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倒好，说也不说一声就直接跑过来了。
3: 市长啊，这一次不管您用不用我们，我都觉得这一趟没白来。这一趟来也是跟您汇报一下波莱日化的情况。
2: 啊，
3: 我记得当初您把波莱日化交给我们的时候，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保住全厂381个工人的岗位。现在我们集团敢拍胸脯了，我们波莱日化开发的蜂蜜系列日用品在东北行销非常的火爆，接下来我们要进军南方，现在订单是一单接一单啊，在工厂里有订单就意味着我们工人的饭碗有保障，往后说不定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我刚刚说我想您了，是替我们波莱300多个工人对您说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周市长都提意见了，
5: 好，
6: 是，
7: 开完会啊，思路都清晰了，
8: 是，值得回去再好好想。
4: 周市长，
5: 把这个事儿定一下。
0: 哎，大伙儿都说你的方案好，我也同意，只是有一点小小的想法，想跟你沟通一下。
5: 啊，
0: 嗯，周市长，你看你来哈阳这么长时间了，这上上下下对你的反应都挺好。我替你着想啊，值不值得搞这么大的项目，担这么大的风险？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地方这么干。当然了，这么好的地块建个花园也是太可惜了。不过保险不会出问题，上面也不会说什么。周市长，不是我胆小啊，既然决定让我负责抓落实。
5: 老肖啊，你有顾虑的也正常。不过呀，咱退一步说啊，就算这事儿最后没成功，失败了，钱白花了，即便到时候不在这个位置上，按照规定那也是谁拍板谁负责，受处分的也是我周秉义。不要有顾虑。
0: 行，既然您有这么大的决心，还是那句老话，全力以赴，帮忙去。
5: 好嘞。
9: 来看你，那个让我跟吴倩过来做代表来了。
10: 我来说，
9: 快
11: 点，娟儿啊，给你织了件毛背心儿，
9: 嗯，然后你姐给你带了几本书，
11: 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
9: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0: 大家伙儿挺好的。
9: 啊，说啥？
10: 说大家都挺好的。
9: 那什么，来，我说，啊，那个。
1: 大家都挺好的，你看赶超两口子，
9: 向阳、李川等等，我就不一一说了啊。
1: 那个吴倩儿现在人书店那个先进了，嗯，然后现在生活条件也行了，那家长可敢给孩子们花钱了，
9: 就买那复习材料啊。那书店现在好啊，都得你寄啊，你知道吗？
11: 别老没完没了的，人家是想听郑娟娘。
1: 好，嗯，他们娘俩你放心啊，
9: 我们兄弟们都在这儿，那肯定没问题，都能照顾着。

0: 帮着鉴定一下。
1: 您八年九年。
2: 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
3: 我跟你说啊，郑娟啊，
2: 找着工作了啊。
0: 啥呀？
3: 去人家里面帮着老人做饭、洗衣服、清鞋，一个月80块钱呢，够花的。
4: 是，
3: 郑娟能着呢。
0: 我们家娟儿行，
1: 不是那个照顾我妈、照顾孩子，
0: 人家有大发展。
1: 聪聪咋样？
2: 聪聪
0: ，那我来，
2: 我净跟你说啊，
0: 聪聪这孩子好啊，
4: 孝顺，仁义啊。就知道帮他妈干活，照顾这个家。

0: 你说郑娟让咱们瞒着炳坤这事儿不好吧？
1: 这娟儿不是怕坤儿担心吗？他说了，等坤儿快出来的时候就不卖地瓜了。我这次出来还千叮嘱万嘱咐的跟我说，一定给他说点好听的让他高兴的事儿。
2: 你说这样咱们给娟儿想想办法找个工作。
1: 那不是找了吗？难，天天得照顾聪聪，还得给他做饭什么的。再说了，人郑娟说了，夏天他卖冰棍儿，冬天卖地瓜，这时间自己说了算，大小也算个老板。
3: 也是，你以后你学习人家郑娟那乐观劲儿。
4: 四周围的青苔越来越浓，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田间，一只拴路边树上的小羊咩咩叫着，当头把我们拦住。我摸摸它，绕开继续走。那时我还太年轻，只知路不拾遗，不知替小羊想，把它自己留在这里，它是不是害怕？大史家离我们住的村十多里路，从老师那儿听说的大史家。大史家是个小村子，但村里有图书馆，书很多，什么书都有。这个作者是35个作者当中名气最小的，但是他的文章却放在了头题。为什么？因为作者和读者心里对接得很好。如果你上来就摆出一副导师的架势，对不对？对，好不好？不好。因为孩子们最不缺的就是导师，对吗？所以把虽然不知名但却细节动人的作者文章放在头题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好的编辑重要的素质，不为名为实。接下来看第二章。
5: 这个好啊。
6: 好嘞，我给您称一下。6两啊，6毛钱
5: 啊。
7: 拿钱。
5: 哎，给您，您拿好了。
6: 好嘞，
5: 谢谢啊。

0: 周老师好，你是？我是中文系大三的，经常听您的课，我叫张早坡。啊，有印象。哎，只要有事儿啊。嗯。那进屋说吧。哎，好。
1: 周老师，您都有电脑了？
0: 586。这很贵吧？6000多。我爱人买的，我那死公司可买不起。来，过来坐。来，喝水。
1: 谢谢你。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今天就听您的课了，您的课稍微晚到会儿就没座位。说实话，您课讲的真好，同学们都这么说。嗯，
0: 我想考您的研究生。你想好了？我可是副教授。
1: 您讲课时说了。不为名，为实。
0: 听你这么说，我还挺欣慰的。不过这样，先别着急，再好好想想。

0: 家大事呢，不经常是好事，知道吗？
1: 听爸爸话，
2: 他可乖了，老师同学都喜欢他。
1: 放心吧，
3: 周老师，你看我们家乡的特产
2: 辣椒酱
3: 啊。
2: 你是贵州的？
3: 嗯。
2: 贵州哪儿啊？
3: 大山里头，我们村没有通往外头的路，出行只能靠溜索。溜索就是……
2: 我知道，我做过。我是到贵州下乡的知青，在一个村小学当过老师。
3: 那太巧了。
2: 是啊。你要考我研的事儿，想清楚了吗？
3: 想清楚了，我一定要考。
2: 好，那就好好准备。
3: 嗯。
4: 小宋，
5: 哎，
4: 商贸城这个项目呢，最近公开招投标。
5: 嗯，
4: 你跟廖建武说一声。他如果有意向竞标，让他做一下准备。
5: 那需不需要跟招标的人打个招呼？
4: 跟廖建武说，招投标过程啊，公平、公正、公开，各凭本事。行了，你回去吧。
5: 哎，
6: 爸，我这马上就出去了。
7: 您就当是为了我。行，不过不一定干得成啊。
8: 现在招标的过程特别严格。
9: 经过我们这次公开招投标，我们招标班子的人普遍倾向于泰赫，他们报价低，资质好。
10: 但是廖建武的儿子行贿被抓，谁都知道这爷俩玩的是丢车保帅，儿子行贿，亲爹不知道，谁信呢？
4: 那肖副市长的意思是，
10: 在这种时刻用廖建武，会不会让人产生联想啊？
4: 组织上不会光凭着联想就做结论吧？
10: 啊，组织上不会，但是小人得防。周市长，既然你让我主抓这件事，但是我得把我的态度表明一下。在泰和地产这件事情上，我投反对票，因为他们有污点。这么大的项目，我们得慎重啊，万一出现什么问题，这责任……
4: 我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也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的意见啊，廖建武，泰和地产可用。老肖，你不要有顾虑，我还是那句话，谁拍板谁负责。你啊，轻装上阵啊，不要有包袱。
10: 那就用他。
4: 用他。
10: 行，您都发话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全力以赴吧。啊，
11: 来宾，下面有请肖副市长为商贸城工程奠基剪彩。商贸城工程是哈阳市的一个重点工程，自筹备以来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
12: 准备。说错了，应该是肖市长。
11: 这项建设不仅能够给我市的青年提供，
12: 可不许乱说，这哪是乱说啊？哈阳市老百姓谁不知道啊？就盼着这天呢。
11: 下面我们让肖副市长为大家讲话。
13: 谢谢大家啊！市长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牢牢置根于人民之中。在其位，就要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忧，纾民之所困，是我的本分。
4: 肖家和同志呢，优点突出，工作认真严谨，能力强，肯吃苦。但是改革攻坚、经济发展，更需要的是能担当、敢作为，尤其是一把手。
14: 组织上决定由王大海同志接替周秉义同志任市长。王大海是从外地调过来的，对哈阳的情况还不熟悉，希望肖副市长对王市长的工作给予配合和支持。
15: 这俩得要啊，是不是？我加一批，不行是吧？来，拿四毛。 这个吧。
16: 买啥呀？
15: 阿姨，我们要两个包子。
16: 啊，买包子还得等会儿啊，还有半分钟就好，等会儿啊。
17: 你看看这个好的。哎呦，
13: 怎么着？你是不知道春节期间城市管理的这个通知吗？
16: 同志，我不知道。
13: 不知道也不行，车不能拿走了。
16: 同志，我不在这儿卖了，行吗？
18: 你不能把我车弄错了，我以后不在这儿卖了。
13: 现在不用解释，不用解释，来。
16: 同志，同志，
13: 我们是在执法，我们是在执法，请你配合。
18: 我要卖，
13: 请你配合。

子干啥？赶紧找找人把东西要回来，晚了就让破烂给你处理了，找都没地方找去，快去。

0: 大哥你好，请问您找谁？
1: 我找龚局长。
0: 请问您贵姓？
1: 我叫郑娟，我是他在那个光字片当片警时候的街坊。
0: 好的，您稍等，我向龚局长汇报一下。哎。

0: 程局长，外面有个叫郑娟的女同志找您，说是您以前的街坊。
1: 郑娟？她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九年。那你说她带着个孩子，她不出摊挣钱的，你让她喝西北风去啊？
2: 哎呀，公局，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还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1: 我要不亲自来，你们能引起重视啊？
2: 哎，重视。我们也知道老百姓难，这要不难，大冷的天儿谁出去遭那个罪呀？但是我们要是真的放任不管，让他们随便摆摊儿，将来啊，你别说汽车，那连自行车都过不去，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老百姓自己吗？这大冬天的，大过年的，我们是天天让人家骂我们全家呀，我们也不容易。
3: 来了，
1: 娟儿。
3: 小公，啊，孟局长，您怎么？
1: 哎，聪聪呢？啊，
3: 这上晚自习呢。
1: 哦，嗨，
3: 您坐啊。
1: 我说给孩子买了点东西。
3: 哎，怎么还能让您花钱呢？我给您泡点茶。
1: 哎，别忙别忙啊，坐不住坐不住。哎呀，我听说今天找我去了。哎呀，我出去开会了。哎呀，你这个事儿呢，我交代了，明天一早就把你的东西呢给你还回来。
3: 哎呀，那太好了。
1: 哎呀，你呢也理解理解他们，人家呀是秉公执法，你不管咋说，随便乱摆摊儿，影响交通，影响城市形象。这马上该过春节了，他们得抓得紧点儿。哎呀，看这手。我也说他们了，你这不管咋说，你不能啥也不说，就你上来打人扣东西，你这
3: 也不算打人，
1: 肢体碰撞没有吗？这在我的标准里，这就是打，这简直是执法犯法。我下回见到他们领导，我还得去说他们。
3: 别，您千万别，东西能要回来就挺好了，您别说。哎，
1: 这一直呢，我说想来看看你跟孩子，一直就腾不出功夫来。这节假日啊，特别是春节，我们这公安系统是最忙的时候。
3: 是
1: 啊，
3: 是。
1: 这按规定呢，是不允许随便摆摊的。人家固定的一些摊位呢，都是有执照的。但是呢，我把你的情况啊跟他们说了一下，他们很同情，也是给我一个面子，免费给你办个执照，省得以后突击检查的时候，你还得东躲西藏的。
3: 那可太好了，哟，谢谢您啊，龚局长。
1: 那行。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那啥，你再去看炳坤的时候，帮我带个好。
3: 哎，
1: 行，我走了。
3: 谢谢您啊。
1: 有啥事儿就说话啊。
3: 哎，谢谢啊。
1: 没事，走了。

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0: 孔玉昌
1: 到，
0: 张天安
2: 到，
0: 陈旺
3: 到，
0: 陈万达
4: 到，
0: 周炳坤
5: 到。
0: 念到名字的被探访人员，把自己拾掇拾掇。京师的去见家属，洪总。
6: 对了，从给你写信了，哎呦，差点给忘了，你等着啊。
7: 哦，还写信。

0: 啥擦过点皮？你说实话。
1: 我
0: 不许骗我。
1: 我在卖烤地瓜。
2: 是那天摔了一跤，
1: 擦过点皮，没事儿。
0: 咋卖烤地瓜呢？吴倩不幸不说你找了个伺候老人的活吗？那你
2: 干啥呀，饼坤？
1: 没事儿，那个就是那一段吧，它不稳定。赶超给我做的小推车，
2: 国庆给我弄了个炉子，我那摊儿
1: 就支起来了，挺好的。
0: 那合着你们大家伙一起？
2: 你看儿子给你写的信，来。
0: 睡不着觉我也想，你说这辈子那么多回坎儿，
3: 但凡有一回我转点弯，
0: 也不至于像现在
1: 你。不往回倒那没用的事儿呗，多余费那脑子。
0: 我在里边最没用的就是脑子。
1: 那咱就想点好事儿呗。
0: 啥好事啊？
3: 我在里头想啥呢？
0: 我想我这么窝囊，不是你包袱，我就想我媳妇在外头卖烤地瓜呀。

0: 你干啥呀？干啥呀？
1: 好像不太舒服，不说了，走了。

0: 全体起立。陈文达
1: 到。
0: 贺建书
2: 到。
0: 陈旺
3: 到。
0: 周炳坤
4: 到。
0: 念到名字被探访人员精神了，跟我走。
5: 报告管教，
6: 我肚子还是疼，麻烦你给我家属说我就不见了。

0: 媳妇儿。
1: 你是？
0: 哎呦，我集善堂的李双华呀。
1: 对对，
0: 来看坤总啊。啊，我也是来看的，我刚从南方回来，特意过来看的。哎呀，
1: 说是他今天身体不舒服，我都没见着。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我还要回南方，再回来指不定什么时候了。这话说的，
2: 周炳坤，到，有个叫李双华的来探访你，
3: 见不见？
4: 在路，在远，也得来看看您啊。
0: 我们
4: 全家都特别感谢您。
0: 头些年要是没有您照应，给您说个好消息，
4: 我们家男人去南方打工去，
0: 还是干老本行，钳工。
4: 哎，您说多奇怪啊，在这儿找不着活，去那儿倒成香饽饽了，工资可多不老少呢，
0: 还成小组长了。
4: 哎，对了，啊，我也不知道您缺点什么，我给您带了300块钱，
0: 公安不让带进来，
4: 我临走的时候。
0: 应该的，
4: 其实啊，
0: 早就应该出去打工。
4: 他就是个窝囊废，
0: 要不逼他这一下啊？
4: 你说我这一下失业了，一家老小
0: 喝西北风啊？
5: 你失业了？
0: 您前脚进来，我后脚就被新来的头给开了。
4: 看家伙，跪下都不好使，也多亏他了，我还得谢谢他不是？
0: 不把我们逼上梁山，还迈不出这一步呢。
4: 不迈出这一步，你说这集善堂说垮就垮，
0: 我们可怎么办呢？
4: 那不抓瞎吗？
5: 集善堂垮了。
4: 哟，您不知道啊？
0: 咱们那一溜啊，开了好多饭店了，哎，个个装修可好了，那饭菜还好吃。你说这客人肯定谁家好？
4: 去谁家啊？
0: 集善堂经营不下去，
4: 就关了。
5: 那不能重新装修一下，重启炉灶吗？
4: 那楼都扒了，地基都打老深了，说是要干。
5: 干啥呀？
4: 五星级酒店，说是服务员啊，都得是
0: 大专以上文凭。
4: 我们反正是干不了了。
0: 哎呀，坤总，
4: 您在里头，您就吃好喝好，我们在外头这些人可都惦记着您呢。您对我们的教诲啊，真的是受益一辈子。
0: 哎，您看，
4: 您看我这指甲，
0: 这多干净啊！

0: 您看，是不是啊？
1: 现在别人都说我可讲究卫生了，多亏了您，我们全家真的特别感谢您。

0: 哥，这回回吉春住多久啊？
1: 过完年吧。
0: 过完年去哪儿？
1: 等命令。邓警官，
2: 陈教，
1: 你哥哥姐姐来了。再不见，他们可会担心了。真不见。

0: 媳儿，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快进来，快进来！哎，快进屋！哎，
0: 来，聪聪呢？
1: 跟同学玩去了。啊，快坐！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到光子片来呀、啊？来，吃点糖。
0: 初三不是聚会吗？今年我张罗，而怕你到跟前有安排，我就提前来给你打个招呼。哎呦，
1: 你们哥们儿姐们聚会，我就不去了。哎呀，
0: 去吧，代表冰棍儿。往年初三，冰棍儿都在，自打了进去以后就再没去过，今年头一回。哎，哥几个，向阳不来咋整啊？这么高级地方谁掏钱呢？不是，我先声明啊，我不是不掏啊，先说好，我是掏不起。
2: 德宝，你瞅你那熊样，这样，要是向阳不来的话，咱们几个匀匀把这钱。
0: 对呀、啊，凑凑就完了嘛，
3: 凑凑不就完了吗？
0: 谁凑啊？谁凑？要凑你们凑啊，我肯定不凑。凭啥呀？说好了，聚行到我家聚，对吧？向阳，你负责出钱就行了，不仅非到这儿来摆谱啊、哦！我跟你说，这种知识分子啊，
3: 就别、哎、知识分子咋了？
0: 知识分子就喜欢摆谱要面儿，你知道吗？嗯，
3: 好、
0: 哦。向阳，
2: 不，等会儿。向阳他怎么了？这个人，
0: 向阳以前多好啊，
2: 现在
0: 小伙儿，现在梳个小分头，戴个小眼镜，给我俩装什么有文化呀？我跟你讲，这到这儿来好哪儿？你说，你吃口豆腐能吃出肉味儿啊？
4: 哎，你这比喻真好。
2: 哎呀，你这叫比喻啊？啊？哎，这叫什么？刘姥姥进大观园。
0: 还是刘姥姥，哎哎，说一下，
4: 等等啊，
0: 等会儿，
5: 突突不，
6: 向外，
0: 不提醒我，
5: 突突不，我说，
1: 下去了，
0: 整尴尬了，
1: 山炮，
2: 娟儿，
0: 快点，哎呀，
7: 哎，娟儿来了，
1: 过年好，
7: 哎呀，娟儿，今天可精神了，比我还漂亮，气死我了，
1: 这不是过年了吗？我想收拾精神一点，大家看着也舒服。
2: 是，要不咱咋迟到了呢？
6: 过年好，
1: 哎，别盯着他，来来来，
2: 坐，
0: 那你
2: 别急啊，
0: 这半熟了，
2: 坐，
0: 太吓人。
1: 坐这
0: 来。这咋？涛，菜点了吗？
8: 啊，点完了。
0: 那就服务员，那就上菜啊。
1: 哎，谢谢。哎
0: 呀，咱到齐了。
1: 这头一回，秉坤不在，我在。秉坤在里头这几年，我就代表他和姐们儿、哥们儿们去。

0: 好，大家伙儿都在，我有一件事儿想跟大家伙儿说。秉坤吧，特别惦记家里头，但是我挺好的，孩子也挺好的。你们以后要是去看他，你们就这么跟他说啊，反正你们也看见了。你这手怎么了？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1: 好，
0: 好，
1: 行，放心吧。
0: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1: 小杨，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着去啊？
2: 为啥？

0: 为啥也不见你哥哥姐姐？
1: 没脸见你。
2: 我今天去看炳坤了，他想你跟大哥了。哥现在去不了。他咋了？
3: 黎明举报信啊，主要是围绕着哈阳正义路那个沙漠城。
1: 既来之则安之，相信组织。
4: 我下部戏的主要投资方，知道闺女在考你的研究生，托我请你吃个饭。
5: 请看《人世间》第48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提为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就跟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有事，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6: 知道吧？知道吧？
1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从五湖四海到江淮大地。从千百出唱段到同一个舞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大幕开启，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海选阶段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吸引海内外2000余组知音报名，涵盖113个戏曲剧种，掀起全民戏曲热潮。选手脱颖而出，相聚合肥。他们带着各自的腔调，怀着同样的热爱，此刻集结，共同找寻属于自己的戏曲之音。
19: 非遗传承人张怀生先生说过一句话，叫音声相合才为知音。
20: 知音就是戏曲本身嘛，我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
21: 知音这两个字，那就是考我的中文了。知音最简单的理解呢，那就是一种大家同喜欢的同一件事。
22: 我觉得我的知音还是我的老师，还有我的家人，是他们给予我最大的支持还有鼓励，让我可以继续追着我的梦想。
23: 就是懂你台上的功夫，也心疼你台下的坚持。
24: 我觉得我的知音是我接触的这些角色。
25: 知音是代表了最高层次的互相理解与欣赏，
26: 看对眼或者叫产生共鸣，可能两个人能创造出更完美的一种旋律，
27: 情感上的一种支撑吧。因为本身学习戏曲背后有很多的艰难，能够懂得我在这条道路上坚持的这种感受。
28: 寻求这个知音的最终的目的，我觉得还是来推动咱们的这个戏曲，国家的戏曲。
6: 现在选手们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29: 好漂亮哦，好有氛围感。哇，
30: 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大家的百戏见证人。接下来我会陪伴大家走过一段难忘的戏曲之音之旅，但我听说百戏见证人可不止我一位，他在哪里呢？

0: 你看你刚才一开口，这 everybody 啊，每个人都能够接得上。
1: 是，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旗派老生演员，我叫鲁肃，我也是跟上家一起，是咱们的百戏见证人，跟大家一起唱，一起玩，一起聊，一起寻找知音。
0: 说到这个寻找知音啊，咱们得看看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哎，选手们，请看向你们的座位。
2: 这是啥？
0: 每一位选手的座位下面都有一个寻音礼包。
3: 有有有有有！
0: 上来就收礼了，高不高兴？
4: 高兴！
0: 哎，首先呢，里面有一台便携的摄像设备，方便大家记录下你们的寻音之旅。同时有一件印有专属知音大会的二维码的马甲，大家穿上它之后可以链接每一位与你相遇的知音，同时还有一张合肥风舞城市地图，方便指引大家走向每一个喜欢你的知音的角落。
1: 你们的任务呢，就是穿上马甲，拿上咱们的设备，然后呢任意找一个出发点，在有限的时间内啊，给大家展示才艺，尽量多的让大家给你们扫码，增加你们的知音。
0: 那我们话不多说，开始出发吧。

0: 我现在在合肥的包公祠寻音之旅，我来啦！
1: 寻音之旅，我来啦！
0: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2: 我现在在三河古镇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0: 寻音之旅，我来啦！
3: 谁能给我们扫个码？我给你们唱黄梅戏。
4: 阿姨，你给我支持一下呀，助力一下，可以扫一个码支持我一下。
5: 然后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地方戏曲计划灯吗？我们可以表演一个。
6: 大家可以帮我投一下票，拿手机扫一下，谢谢。
0: 家缺粉丝，荔枝棒，牛肉够天吧。

选手们的寻音之旅暂告一段落，接下来他们将迎来的是初舞台亮相。现在让我们一同见证戏曲之音的诞生。

0: 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千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
1: 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千年园林风雅依旧，百余戏韵同台流芳。今日我们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戏曲之音相聚于此，共同拉开一场以戏传情、音曲之心的雅集盛宴。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京剧名家魏海明老师，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0: 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1: 让我们掌声欢迎黄梅戏名家黄新德老师，越剧名家蔡浙飞老师，京剧老生名家李军老师，京剧青衣名家王燕老师，请入座。现在呢，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您的到来。
0: 接下来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规则。
2: 每位选手登台表演的同时，四位知音推荐人手中都拥有一张专属戏票，根据选手表现，推荐人决定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知音，并在戏票上盖下自己的签名印章。选手获得一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登场称号，获得两张戏票将收获完美亮相称号，获得三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绽放称号，获得四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知音称号。
0: 今天登台亮相的每一位选手都有机会进入到我们节目录制的下一轮当中，最终优秀的选手将代表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登上2027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的现场。
1: 是不是非常期待呢？初舞台亮相正式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宋雨桐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宋雨桐，今年是23岁，我来自河北唐山评剧院，是新派的第三代传人。

0: 本是一枝花，今日赞百花，我们有眼福，人人把你夸。
1: 哇，谢谢老师，谢谢。哎呀，
0: 这姑娘啊，形象好，身材好，扮相好，是吧？让我们对评剧有了个更加美的感受，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好孩子，
1: 谢谢老师，
0: 好前程。
2: 我觉得今天百花盛开，春光好的季节，在咱们瞿庄听音这个古戏台来唱报花名裱花这段，我觉得特别的应景。嗯，我特别想问一问，这次出舞台为什么来选取这段著名的报花名呢？
3: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新凤霞老师，
4: 所以才
3: 对，所以才学的评剧，所以这段来说也是圆我的梦吧。觉得
2: 刚才报了是23岁，很年轻，希望你能继续努力，我也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
3: 谢谢老师。
4: 老师们都在鼓励啊。
5: 刚才几位老师讲的都非常棒啊，我只是提个问题，你这么痴迷这个评剧啊，你在传播评剧方面有什么创新的尝试？而且效果呢怎么样？你能跟大家说说吗？
3: 好的，比如说像网络直播，因为以前的剧场大家都有局限性，现在网络发达了，大家都看直播，这个时候我们就创作出了一段评剧，叫《云上梨园》，它是保留了新派的传统的根基，就是韵味，融入了一些新时代的元素。

0: 其实这个直播话说起来，就是我奶奶带着我，因为别人都说啊，那肯定是你带着你奶奶去演唱。我说不是，因为我奶奶是悉尼。
1: 有请奶奶。
0: 我奶奶就带领我直播，说这样可以锻炼自己。
2: 我要鼓励雨桐把这个直播呀办起来，就呢让她每天练练戏。希望大家呢多支持雨桐，多支持我孙女。
0: 我奶奶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所以说还是辛苦奶奶了，觉得。
3: 我觉得我们的戏曲最主要的就是要传承，那么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传承和创新，那么我希望你在未来的这个舞台上的在研究的新派的表演艺术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老师的这个特点传承好。
0: 谢谢老师。
4: 现在我们就到了一个紧张的投票环节了哈，看看他们四位是否愿意成为你的知音呢。

我是梅香宁，我小时候就爱京剧，到了加拿大以后呢，就觉得呢，应该把我们的传统戏发扬一下。这次回国和同好们一同切磋，非常高兴。

0: 梅香宁老师呢是今年74岁，
1: 谢谢，
0: 常年在加拿大，
1: 对，
0: 蒙特利尔，
1: 对对，
0: 然后呢也是在那边做了很多的戏曲的普及工作，
1: 对对。
0: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1: 对，小时候见过，那时候开始不知道。
0: 哦，那您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 名字是到了加拿大以后、啊、我们就是有一个票友社啊，演出大家都说起一个艺名，因为那时候我刚好是唱的是梅派啊、哦、那肯定第一个是梅，然后呢后面就想呢这个香就好比是我们梅派的这个满园梅香，凝呢就是凝聚这个我们的这个精神和这个功底，起了这个名字后来还行，在我们那一块还挺响。
0: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您好，辛苦了啊！这勒上基本上这气就结到这儿了，这头这帅盔很疼的。
1: 这个热特别热，在这儿有满身都是汗了，加上我这叫就是从加拿大过来，还有这个时差问题。哎呀，就是这个
2: 头还蒙着呢，晕着呢。
1: 对，有点晕就是。
2: 首先向您这个精神的表示感谢，
1: 谢谢。你们老师也辛苦，因为今天这太阳很大，你们在太阳底下，我也敬佩你们，给你们鞠躬，给你们鞠躬。
2: 今天呢，这您的表现来看呢，我也想提点小小的建议哈。

0: 我觉得您这个张嘴这个字儿有点晚了。
1: 哦，
0: 乾坤，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王老师。
0: 我们行腔唱的是韵母，
1: 嗯，
0: 坤恩科是他的字头，坤恩归韵，我们要唱他的恩，所以这个坤要早点出来。您看，哭就一直在屋上。
1: 对对对，
0: 为您的精神所感动，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还有一点非常的敬佩您，就是您是真正的把我们的戏曲国粹艺术带到世界，走出了国门，让世界的朋友们听到了我们的国粹之美，非常感谢。
1: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请四位评委来完成我们的盖章亮票。
0: 梅派的知音，
1: 哎呀，
3: 四张票啊，真的是、
1: 哎呀，
3: 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知音称号。
1: 我是满票
4: 啊，您是满票，
1: 我见到了我的偶像吧，就是我追的星吧，鲁肃和王燕老师。啊，还有李菁儿，这都是京剧界的，这是名家呀。老师都给了我的肯定，我太开心了，激动得很。
0: 他这种精神非常可嘉，那在台上，他不像老人，有年轻人的这种敢闯的劲儿，
5: 精气神十足，根本就不像74岁的，就说明唱戏对他是一生的追求。
6: 大家好，我叫阮切冰，来自浙江台州，我是一名海归创业者，我也是一名粤剧票友，同时也是台州市海外传播官。我今天带来的是盘棋锁棋的河亭赏月，我也很喜欢梁玉书这个形象，我希望自己也能够融入这个角色。

0: 谢谢。我看到这个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我认为就是一个专业的院团演员。人家是科技公司的老总，
1: 非专业啊，能够在这样的这个呈现，我觉得非常棒。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几岁开始学习的？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粤剧？
2: 其实我是从小喜欢粤剧，然后都以自学为主。那个时候就是一心想成为一名粤剧演员，为粤剧做贡献。但是因为家里是从商的，所以就没有支持。但是我不放弃。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自己提前写了一封信，想写给粤剧名家毛维涛老师。我想希望他能看到我这颗苗子。所以我趁那个初中暑假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跑到浙江小百花门口去送信。对，我想希望有机会能够碰到他们，然后让他们看到我这颗苗子。后来就信不知去向了。我想如果这封信如果送到老师那边，可能我现在的路又不一样了。我在想
0: 那就少了一个科技公司啊。哎呀，也不行啊。
1: 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有自己另外的事业，再是热爱这个粤剧事业，希望您能够坚持坚守，一直这么走下去。
2: 是的。
3: 你的留学期间在学校组建了一个梨园社青年团。
2: 是的。
3: 我想问你，是什么缘由让你这个自发的想建这么一个青年团呢？
2: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我们有义务去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当时我们各大院校都有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然后在那个期间遇见了很多就是兴趣爱好相同的
0: 这个
2: 对小伙伴们，所以我们就一拍而合，就成立一个纽约梨园社青年团。
0: 你们有没有过一些什么跨界的尝试啊，或者说是跟当地文化的一些碰撞啊之类的？
2: 有，为了就是能够吸引更多元的这个听众，然后我就尝试用英文来演绎粤剧，然后
0: 用英文演绎粤剧。
2: 对，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他们更能够理解这个唱词，还有这个故事的背景。那他更能就是说，哎，理解中国的这个艺术是多少多少。
0: 来两句，来两句。

0: 谢谢
1: 谢谢，
2: 好有意思啊。我的老校长那个孙玉明老师，他也用英语唱过一些名段，过年的时候我也尝试着玩了一替，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笔的交朋友的手段，因为我们中国戏曲是依托我们的字韵存在的，所以我们并不会把这些当作我们的发展方向，但是呢能成为我们交朋友的工具，所以这个呢也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心得，也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看看几位评委老师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恭喜获得完美亮相称号。
3: 这次大会的经历给了我更大的信心，我觉得我也有更明确的方向，希望以后能够多感受，然后学习更多的剧目来展现。
4: 虽然做了其他行业，他依

0: 然的坚守着，学习着，而且呢，他今天在舞台上表现他的这种儒雅的气质是打动我的，而且他在国外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做宣传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其实传统戏曲需要有这样的年轻人，所以我是投了他一票。
1: 我中文名叫杰盖，那么我是来自喀麦隆，在中国已经将近20年了，也是一名痴迷的戏迷。中国伟大的戏曲和伟大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值得推广，值得尊重，值得喜爱。

0: 谢谢谢谢，太有喜感了，太喜感。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作为一个这个外国的友人来学习我们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个京剧，首先对你的精神点赞。
2: 没有，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是具体的学过，肯定。
0: 喀麦隆京剧团的嘛。
1: 所以说刚才有很多的这个动作是不是自己发挥的？
2: 有一些自己发挥的，大部分还是根据老师学了一些。
1: 我觉得自己发挥了，延伸了，而且就很幽默。
0: 起码那个来来
1: 来来来，悠悠悠悠悠悠悠
0: 悠悠悠悠，
2: 可以说增加了一些我们老家学究的一些
0: 感染力。
3: 京剧是相对难了一点哈，
2: 不是难了一点，是太难了，
3: 太难了，是不是？
2: 比如说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是，西城的街道打扫清，
3: 打扫净啊，
2: 对，我听了很多遍，甚至几十遍，甚至百遍，他唱的是西城的街道，我说摘到这摘，我们在元大学学街字不是多音字啊，怎么会叫摘呀？
4: 摘到，
2: 然后我呢，人家看着他就说不，你唱错了，是街道。嗯，我听的录音是摘到。
4: 摘到啊！
2: 后来我给丁老师，我师傅打电话说，哎，丁老师这一句台词是街还是街？他说是街。我说您唱一下，他也来了，西城的摘到。
3: 这什么的上口字啊？
2: 这怎么会这样？
0: 对我们湖广音的上口。
2: 我作为外国人，就觉得哎，这老师教错了还是词写错了？都懵了，
0: 这个有意思，
3: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我跟您说啊，您对这个您唱的这个剧目您了解吗？
2: 36计我知道，它具体是36计当中第32条，
0: 中国通了。你还知道什么计？
2: 基本上这36计都知道。哦，
0: 来，掌声，请他念念。
2: 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道乔装，驯兽镇阳，打扫青石，借书还湖，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府里捉心混血木，于禁长左少，光明救人，养家正光，假途伐国，脱粮换柱，指桑骂槐，上无丘妻，假柱不争，树上开花，反客为主。还有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36计首为上计。
0: 哇呀，这段贯口可以！哎呀，我们的国粹全让你学走了，这哪行啊？
2: 这都是跟师傅学的。哎呀，
0: 谢谢！
5: 看得出来，您对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非常的热爱了。我觉得下次呢，可以尝试一下扮上戏，那样的话应该效果会更好。谢谢您对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的喜爱，谢谢。
0: 好，我们请各位推荐人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位老师的认可。
2: 谢谢，
0: 完美亮相，
6: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很难得，我毕竟说了，我来的是带着一个学习的精神来哦，能不能拿到票呢？那是多余了，这太高兴了。
1: 他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好，还有是回答主持人的这些提问也好，我觉得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他的表演很自信，
7: 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热爱。我是非常欣赏他这种精神的。
8: 大家好，我叫江李慧，来自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我主攻花旦，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春香传》的选场《爱歌》。

0: 看你的这个履历上面呢，还讲你还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的疯狂？
1: 我经常去看音乐节，就是摇滚乐队那样。我在想，戏曲嘛，它是传承发展，那怎么样能够吸引到年轻观众？这个是双向奔赴的事儿。所以我在参加每一次的音乐节，我都会带上我的朋友，不管他们学不学黄梅戏。在那之前，我说你唱一句，跟我学两句。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袍中状元。去了之后，只要舞台上有伴奏，节奏是 OK 的，我们就在下面带着一群年轻人为救李郎离家园，非常疯狂。然后我也因为黄梅戏跟各个不同行业的人交了朋友，结了缘，然后他们最后也因为认识了我，自己购票走进了剧场看戏。而且我会跟他们说，戏票你自己买，我请你吃饭没有问题，但是票你得自己买，支持我们的传统戏曲。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哇，
2: 做得真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你今天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哇哦，恭喜获得了三个戏票，获得完美绽放。
3: 我得了四张，
4: 开心，超级开心。
5: 能够参加知音大会本身是一件非常开心，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本身也是一件很开心幸福的事情。
6: 我是一戏曲花灯剧院的演员，我叫刀宇。
7: 我叫王文豪。
6: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花灯歌舞，好久不到这方来。

0: 家，欢迎两位代表。
1: 我们是玉溪花灯剧院，
2: 我们带来的舞蹈是好久不到这番来
3: 舞蹈哈。我不知道咱们这边现在是演剧吗，还是咱们有唱，还是就是基本上以舞蹈为主。
1: 花灯戏的故事要从几百年前说起。当时呢，有一批移民还有军士来到了玉溪，在玉溪呢垦荒屯田，然后呢他们就把各自的家乡小调和舞蹈带到了玉溪，和玉溪的一些民间的传统的社火活动悄然地融合在一起，就有了我们一种叫老花灯戏的一种表演艺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慢慢地有了剧本创作，人物塑造，就把它搬上了舞台和剧场里头。
4: 其实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虽然在云南我们这个花灯它实际上是一种汉族的戏曲艺术形式，不过呢它也占了地域的优势，也融合了当地一些少数民族舞蹈的动作。刚才魏老师也提，其实花灯艺术啊，舞蹈是他们的这个最重要的表现特色，所以可能今天他们没有带来演故事的那个部分，
3: 对对对，
4: 主要突出你们的歌舞了哈。
2: 对，
5: 玉溪花灯有一个特别好有意思的舞蹈符号，你们叫崴。
1: 对
5: 对，崴
0: 步哈，
5: 崴步，来给我们表演一下好吗？
1: 那么现在我们想有请我们的
2: 金步焕
1: 老师和魏海明老师上来和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崴花灯。
0: 哇，欢迎两位老师。
1: 两位老师，给你一把扇子。
0: 哎呦，这秧歌就扭起来了。
1: 为什么叫崴花灯呢？它就是以崴为那个基础。就我们有这个叫小崴。
0: 小崴。
1: 对，以胯的带动。
2: 男士就没有那么的话，没动那么的多，就是以这样的为主。
1: 这个是小崴，
0: 小崴。
1: 完了还有这个正崴，正崴就是要立脚尖儿，
0: 脚不就会大一些了。
1: 对，
0: 还真美。魏老师学的好快呀。
1: 对，是的。
0: 金老师跳起来就有点自己的个人特色了。
1: 完了，这个是反崴，就身体是反着的，脚和手，啊，对，一个，两个，就这样。
2: 老师，你看，手一个方向，脚一个方向，对，这个，这个啊，
0: 男生的做的会
2: 会大
0: 豪放一些，金老师来展示一下，
6: 预备走，
2: 好，
0: 一二三四。一二，哎呦呦呦呦，哎呦！谢谢谢谢金老师，谢谢魏老师。
5: 咱们其实这个崴就是来源于我们云南当地农民劳作的时候，他要沿着田埂，同时要挑着挑有重物，所以他要不断的去扭动身体，保持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先辈艺术从业者呀，就找到了他的舞蹈感和韵律感，做出了这种花灯当中特别具有艺术符号的一种崴步。
0: 没错，确实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哈，而且都是我们玉溪人几乎都会唱花灯戏，对吧？
1: 对，我们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叫十个玉溪人
2: 九个会唱灯，
1: 还有一个跟着哼。
0: 来看看四位老师给我们整个花灯戏给出了几张票呢？哎呀，全票通过，恭喜我们的剧团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荣获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2: 我们获得了四张，还是超出我们的意料了。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但是也还是放松下来了，因为在刚刚在台上还是有一定压力的。我记得
7: 大家好，我是淄博市舞一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演员任田瑜。参加这个节目是因为想带着舞一戏走向更大的平台，

把拉到俺那床跟前。

0: 我觉得你这个五音戏唱的还非常到位，从扮戏，从你的各个方面啊，包这个头啊，演这个人物啊，还挺好，听着还感觉到有点不太过瘾那种劲儿。我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1: 谢谢老师。
2: 哇，恭喜，已经获得了金老师的一张票了。
3: 一个题外话，因为我看了你这个自传上面写的，您跟姥姥的感情非常深。刚刚开始演出的时候，所有的行头啊，还有头饰都是姥姥来帮你做的。你能够持续走下去，我想姥姥对你的这个心灵的一种寄托，应该是给了很大的帮助的。
1: 是的，
3: 姥姥去世的时候，你不能够在身边，我相信这是你很大的一个遗憾。
1: 是。
4: 我12岁来淄博学艺，是我的姥姥一直陪着我照顾我，还给我做了包袱和虎头鞋。这是10年以前做的，它是一针一线，包括里面的东西都是姥姥亲手去挑选的缝制的，陪伴了我走了无数的演出。可是在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也正好演王小赶脚，因为角色没有人替代，我守着戏比天大的这个本心，没有送姥姥最后一程，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今天选择王小赶脚站在这个舞台上，也是给了我姥姥一份念想。
5: 作为演员来说，我也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因为去年9月25号我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也是在舞台上坚守的。一个演员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能有一个亲人非常理解非常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也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耐得住巨磨，包括坚守初心，忍常人不能忍受的痛，但是这种执着前行，我觉得对于青年演员这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激励，向你致敬。
1: 谢谢老师。
2: 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1: 恭喜！
6: 能在这么好的平台展示我们的五音戏，我既激动又感恩，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上我们的传统艺术。
7: 我叫刘车黄，来自印度尼西亚，我的剧种是豫剧，唱段是穆桂英挂帅。

0: 谢谢这位选手。
1: Apa kabar semuanya? Nama saya Nina dan saya berasal dari Indonesia.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0: 哇，欢迎来自印尼的友人。刚才通过你的这个唱腔啊、扮相啊，一点没看出来你是外国人呢。
2: 谢谢。
0: 那你唱的是豫剧，你河南话说的怎么样吗？
2: 不好，不会
0: 跟金老师学一学了。但你的普通话中文说的非常好哦。
2: 谢谢。
3: 你好
2: 啊，老师好。
3: 唱的真是不错呀。
2: 谢谢老师。
3: 你是从几岁开始学的？
2: 我其实是在小时候上了一个三语学校，然后当时呢，我学校的校长他妈妈是京剧演员，所以当时他来到印尼的时候就开设了一个兴趣班，所以当时就接触到了京剧，是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但是豫剧的话是在我2019年参加了一个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时候接触到了，但那个时候只学了2个小时，学了之后就觉得对豫剧特别特别感兴趣。
3: 很好，你唱得不错，然后声音也挺好的，而且字音都挺准的，是吧？老师，字音准不准？您说。
4: 他比我厉害，他都出国了，我怎么出过国？却就是喜欢豫剧，传播豫剧，都把我们中原文化推到国外，这是你立大功了。所以我觉得唱戏啊和说真话，你的气息要通一点，光指望这个嗓子这一点部位的音不行，因为这一段戏啊太脍炙人口了，这是马金凤先生的唱腔，还要把气加强一点，把嗓子呀他这个音准音域去找一找。
5: 其实这个戏马先生在创编这个戏的时候大概是在50年代的前期，当时正值抗美援朝，那么他就把我们传统的河南本戏啊《老征东》改编成《穆桂英挂帅》，来支持我们的志愿军的这种爱家爱国的这种行为。那么在梅兰芳大师把这个戏改编成为京剧以后呢，在建国10周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作为献礼剧目又献给了我们的祖国。所以其实这小故事是什么，你发现我们中国的戏剧人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和重大的事件关头都有我们戏曲人的身影，这就代表着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一种热爱。我觉得你能来到我们中国学习戏曲，其实对我们也是有种热爱，所以我想你从这个故事里头再得到一些感染。嗯，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啊！其实无论是外国友人还是我们自己中国人，只有更好的了解了这些戏曲背后的故事，才能更好的唱出这段故事来。所以我觉得也非常的感谢你啊，代表我们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也希望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和外国友人爱上我们的中国戏曲。谢谢你。
2: 谢谢。
0: 好，有请看看老师们是否要为我们的印尼友人送上你的专属戏票呢？你获得2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2: 谢谢，
0: 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6: 特别感谢老师们对我的评价，收到了很多知识，让我在之后可以有更多的进步，可以改进很多技巧，我会继续努力学习。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

0: 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2: 那么下期节目又有哪些剧种亮相我们的知音大会呢？更多的动人瞬间，我们敬请期待。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

0: 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前文，关云长得知兄长刘备下落，执意辞别曹操，挂印封金，离开了许都，一心要奔赴河北寻兄。曹操感念其忠义，亲自率领文武百官送至许都城外灞桥之上。
1: 云长慢走。
2: 云长，你执意寻兄长，本相无意阻拦，赠以锦袍聊表心意，望你收下。前路保重。
3: 谢丞相厚恩，关某告辞。
0: 关羽护着刘备二位夫人的车驾，踏上寻兄之路，没几日便行至东岭关关口，不料守将孔秀却拦下去路。
1: 关羽，若无丞相守令，休想过我东岭关。
3: 关某已辞别丞相，寻兄心切，来不及领取守令罢了。
1: 无守令便是不行。
3: 你休要胡搅蛮缠，免得自寻麻烦。
1: 莫非你想硬闯？我孔秀可不是吃素的。汉枪，
3: 既然你自寻死路，休怪关某无情。不愿造杀业，是你执意阻拦。走。

0: 前路漫漫，关云长寻凶之路却并不顺利，途径洛阳泗水两关，守将照样设计刁难，关公无奈连闯二关，刀斩韩福，猛砍遍体三将，只杀得人困马乏，这才来到荥阳关前。太守王直早就到城外迎接，是百般邀请，万分的盛情。关公这才到馆驿歇息。
1: 属下胡班参见太守。
2: 胡班，你乃我心腹，今日有一桩绝密差事，仅限你一人办理，万不可有误。
1: 太守尽管吩咐。
2: 你即刻带领士卒隐秘前往馆驿，在院落四周堆放干柴和引火之物，待到三更时分，四面同时纵火，将关羽与二位夫人一并烧死在馆驿之中，不留一丝痕迹。
1: 请太守三思，这关将军身受丞相器重，若是私自诛杀，丞相恐会追责。
2: 追责？哼！你可知晓，那洛阳关守将韩福是我儿女亲家，关羽途经洛阳时，竟亲手将他斩杀。
3: 关羽，你斩杀守将，私自出关，分明是叛逃之举，今日你休想过去。
4: 我已辞别丞相，何来叛逃？孔秀执意拦路，是自寻死路。
3: 哼！
4: 关某奉劝你，莫要重蹈覆辙。
5: 你这狂妄匹夫，休得放肆！砍刀！
3: 关羽，拿命来！
6: 暗箭伤人，卑劣小人，今日便取你狗命！
2: 可怜我秦家成为刀下亡魂，我与那狂妄小人不共戴天。更何况关羽背叛丞相，居然还能全身而退，而我兢兢业业却始终得不到丞相青睐。如今关羽私闯关卡，斩杀守将，本就是大罪一桩，我怎可放过这次机会？我已决心替丞相除去这心腹大患，你只需照做，事后我保你荣华富贵，若敢抗命，力斩不赦。
1: 属下遵命。

0: 听闻这关将军千里寻凶，忠义无双，如今太守却要放火害他。唉，罢了，待我先去窥看一番这关将军究竟是何模样。这般气度，真天神也。
1: 嗯，门外何人？
0: 在下胡班，是王直太守麾下从事，久仰将军威名，冒昧前来望将军恕罪。
1: 胡班，那胡华员外可是你什么人？
0: 乃是家父。关将军怎会知晓家父名讳？
1: 我此前途经贵庄，承蒙令尊盛情留送，临别之时，令尊特意托我捎带一封家书。
0: 多谢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
2: 胡班糊涂啊，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误害忠良。
1: 何出此言？
0: 将军，王直包藏祸心，命我夜半时分在馆驿放火，要害将军和二位夫人性命。
1: 岂有此理！王直竟出如此毒计！
0: 事不宜迟，我去开城门，将军带二位夫人快走。
1: 你违了王直之命，他怎肯放过你？
0: 我自有脱身之计。将军无需挂怀，速速启程，莫要耽搁。
3: 关羽休走！
1: 关某出城，谁敢拦我？

0: 防止匹夫，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害我？
1: 你强闯关隘，杀我亲家韩福，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报仇雪恨。拿命来，
0: 鼠辈

此后，关羽继续北上，与黄河渡口再斩守将秦琪，成就过五关斩六将的千古壮举。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恰似他赤诚不渝的忠义之心。前路漫漫，风雨未歇，不知何时才能与刘备、张飞兄弟重逢。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豫剧电影《义薄云天》，影片由豫剧名家李树建领衔主演，选取关羽一生中的重点事件进行演绎，紧扣义字，突出情字，塑造了义薄云天有情有义的关羽形象。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焕新，多元呈现，
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2: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经验，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3: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个藤条棍只有领着我们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不不论数往后翻就对了。
2: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3: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上热乎饭。
2: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3: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的，呲儿我就上去了。就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2: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4: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5: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6: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7: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佗，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传统。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

穷山寒，棺木被围在土上。

0: 替身的冤报。
1: 下邳失手。
0: 二位嫂嫂现在何处？
1: 已落曹军之手。
0: 哎呀，不好！随我冲进城去，大救二位嫂嫂。
1: 张辽求见。
2: 孙长兄，
0: 张辽，你不在曹营，来此何干？
2: 云长兄，曹丞相一破下邳，军民既怒伤害，已差人护卫玄德家眷，不许惊扰。云长兄，我奉曹丞相之命前来拜见。曹丞相素爱云长兄，无一人才，念起你我故交，特命我前来告知。兄若能归顺
0: 重臣，我今虽处绝地，然视死如归，宁死不从。
2: 兄今若死，岂罪有三呐、
0: 我仗忠于而死，何罪之有？
2: 这罪已不同兄弟生死，又负当年桃园之盟。这罪二不顾嫂嫂安危，又负刘皇叔托付之重。这

0: 雄们渡尽劫波，再冲锋啊！
1: 云长兄，
0: 兄有三罪，我有三约，若丞相不允，我宁受三罪而死。

0: 闻其详，愿闻其详。
1: 这一阵，我与刘皇叔舍身，我今共赴汉室，只向汉帝，不向曹操。
0: 吾为汉相，汉久也，此可从之。
1: 这二者，而为骚骚处，请集皇叔俸禄赡养，以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大王门。
0: 吾与皇叔分内，更加倍于之。至于远近内外，此乃家法，悉听尊便呢。
1: 散者，但知刘皇叔下落，不管千里万里，便当此去，遂赴汤蹈火，必往从之。
0: 然则吾养云长何用？
1: 散者却一断不肯从。
2: 丞相，请丞相暂且应允，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丞相更是厚恩，一介其心，何有云长不负？
0: 文远之言甚是。关将军，吾愿从此三难事。
1: 谢丞相。
0: 曹素慕云长忠义，今日幸得相见，足为平生之望。
1: 三世结盟，丞相应允，两不食言。
0: 吾此出世以来，以信义赴天下，无言即耻，安敢失信？玄德若在，必从攻去。
1: 如此，请退军三十里，待我入城，解除二位丧曹。
0: 好好好，就以云长所言，这众三军退军三十里。
3: 好，
1: 大哥。

0: 黄金钱粮绸缎白皮赠与关将军。
1: 哎呀，
2: 关将军有令，一概不收。
3: 得罪了，
2: 请回吧。
3: 哎，请回，
1: 请回吧。
3: 请回，请回。
2: 哎。

0: 可启署名赠与关将军。
1: 这，哎，关将军有令，一概不收。
0: 得罪了，请回吧。
1: 请回吧。
2: 请回。

0: 烈马相扶，
1: 马童在
2: 前马
1: 啊！
3: 二爷，此马怎么样啊？
2: 哈哈，好马，好啊！马，此马两耳。

0: 身，眼智魔，头尾有长耳，四蹄并盘多，行走开云雾，火下一团火。有朝一日之雄心，我夸上他。
1: 怎么样？
0: 哈哈，即可就能。见大哥。
2: 云长，云长，是此马否？
0: 此乃驴不说骑，赤兔马也。
2: 正是，宝刀增壮士，两举显英雄。特将此马送与云长，以助护卫。
0: 谢丞相。
2: 五雷送美女金帛，公未尝颜色，今日赠马竟这样败色，岂不是轻人而重出谋？
0: 丞相，谋之策马日行千里，有幸得知，若知兄长下落，骑上他一日即可相见兄长，故而败色。
2: 原来如此啊，云长，吾有一言，不知当问否？
0: 但将无妨。
2: 倘若选得一骑士，公何所归乎？
0: 愿从于陛下。
2: 云长不忘其本，乃天下一事也。可叹本相福薄，不得所用啊。
0: 某知恩图报，来日定当报丞相之恩，而后再寻兄长。
3: 丞相，袁绍命大将颜良为先锋，统领大兵十万来犯白马坡，宋宪危急出战，被颜良刀劈
4: 马下。
2: 嗯，在旁。
3: 得令。
2: 宋宪危急，原为吕布手下勇将，可叹今日命丧颜良之手。
3: 徐晃徐处出马，接连败下阵来。
2: 啊！那颜良如此勇猛，谁人可敌？谁人可敌？这！
0: 丞相，某愿取颜良首级，献于麾下。非是官路敢斗胆，十二突击欲瓦全，人来钱过赤兔马。

戏之忧。

这两军阵上，二爷打探到刘皇叔就在袁绍的帐下。

0: 百见而为曹操。
1: 罢了，二弟，既知你大哥下落，我们就该及早动身才是。
0: 久矣而为曹操，请二位曹操略作准备，即可登城。
1: 就依二弟。
0: 老君
2: 来，
0: 吩咐下去，只待原有人马随身行礼，丞相所有赏赐之物切尽留下，分毫不可带去。
2: 是，
0: 正是。人生天地间，无忠士之非君子。吾来时明白，去时真。本想当面辞去丞相，可他闭门不见，我只得封金挂印，休书一封，就此拜别老君。
2: 来，
0: 即刻。

0: 来迟是白求。
1: 哎呀呀，
2: 二弟，
1: 而且后边战马嘶声，想必是曹兵赶来。倘若曹兵赶来，如何是好？
3: 二位嫂嫂放心，满帅有万千曹兵，必有赤兔马。青龙偃月刀，何惧他才？老君
4: 来，
3: 护送二位主母先行一步。
4: 是，
1: 二弟小心。

0: 莫非你要追我回去不成？
1: 非也，丞相送你来了。
2: 云长，云长为何不辞而行？
0: 在下行前屡次造反，不得参见，故拜书告辞。
2: 老夫闭门不见，实乃不识云长啊！
0: 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
2: 吾诚信天下，岂肯有负天言？只是吾有一言，不知当问否？
0: 丞相，但将无妨。
2: 吾待君不报，因何常怀屈心？
0: 哦，虽受心恩，却不忘桃园旧义。我与刘皇叔誓死一共，不可背之。
2: 好一个受心恩，不忘旧义！来呀，呈上。阿云长，孔将军途中发用，特具鲁子祥

0: 丞相雷蒙恩赐，上有玉子，留下黄金，以上将士。
1: 丞相大功有万一，何必推辞？
0: 区区为老，不足挂齿。
1: 愿尝天下一事，令草木敬佩。云长啊，云长，现有金袍一领送与云长，请云长务必收下。

0: 请丞相撒炮告退。丞相，罕有何事？
1: 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本相略备酒水，以壮心色，请云长干了此杯。
0: 丞相，在下护送二位皇嫂赶路，身负重任，不可饮酒。
1: 云长，莫非怀疑酒中有毒不成？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

不得用，此生留下喊我穷。

0: 人随后久已难忘，云长真乃大丈夫也。
1: 请丞相放心，关某岂不忘旧义，以铭记新恩，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丞相之恩，关某来日定当报答。告辞了。

0: 界，待关羽身后尽职意要走，是冒顿军威且罪大爷，
1: 且罪大爷。
0: 倘若归顺袁绍是与乎前意，不如追日杀之，以拒后患，望丞相三思。
1: 望丞相三思。
2: 那云长风情寡淫，才会不足以动其心，绝路不足以移其志，此等大义之人，谋深敬之。
1: 丞相，
2: 尔等不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灵巧啊头，插草香。

我这八零桥头刺草香，一路那风霜马蹄忙，披星戴月路漫漫，这个翻山越岭雾茫茫，渡过黄河千层浪，摇摆岸边。

手舞周仓，此心一片，此真实，实之不渝。群雄章，大厅的打个三弟，在古城心花怒放，心欲狂，尽摧车仗。

0: 弟兄何松二位皇嫂前来团聚，为何一言不发，举枪便刺？谁是你三弟？我是你张三爷，看那枪！他是你三叔，哼哼，看那枪！三弟。
1: 你我兄弟如此刺杀，岂不被人耻笑？好啊，识相点，你自己摸了脖子，免得个老张动了手。
0: 三弟，
1: 看来你是舍不得死啊，还是我来帮你了断。
2: 我刺死他再说。刺死他就说不成了。哎，你们兄弟有话好讲。谁跟他是兄弟？别看我脸黑，可我心红不像他，长了个红脸，心却是黑的。哎，
1: 三弟，何出此言？他忘却了桃园石门，降顺了曹贼，还。
2: 有何脸面来见弟兄俺老张去看与他善罢甘休？三弟，你冤枉你家二哥了。他在曹营，那曹操待他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赐他美酒红袍。
1: 听说还有成群的美女，那是何等的逍遥快活！怎说俺老张冤枉他了？

0: 说的都是真的。
1: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呀！
2: 二弟。

0: 大哥，你让我招的好空啊！
1: 二弟，你相杀为帝了啊！二弟，你这两臂也染上秋霜了，
0: 日暮客愁茶，怎得不清？

二哥，三弟。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

0: 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丞相，风向转变。嗯。

烧的烧，烟的烟呐，死的死，惨的惨，只剩下18级，好可怜。

0: 丞相。
1: 嫂嫂。

0: 蛟龙活宝
1: 啊，
0: 捉拿曹操，华容道弃。
2: 是。

哎呦，吃丞相来此也是花荣道，哦，花荣道，小周郎见识浅。修内少接官，此处若有人或马，纵然查。

0: 起好。
1: 嗯，
0: 官司起好。果然是云长到了。
1: 丞相，
0: 君侯可好？
2: 丞相，必来无恙。
0: 许昌一别，转眼数年，思念云长，时盼相见。可想不到今日相见，竟是
2: 这般惨淡。
0: 曹某连吃败仗，人困马乏，行至此地。哎，文长，你在此做甚呐？
2: 奉军师之命，等候丞相。多事了。
0: 曹素之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母亲兵败失威，陷入绝境，还望将军念起昔日之情为重，放我等一条生路。
2: 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战颜良、朱文丑借白马之位一封报矣。
0: 这有几把柄桥头，云长是有言在先，日后定当报答。不知今日
2: 今日之事，岂敢以死废公。
0: 云长既然言公，以公论之，谋不当死，
2: 何以言之？
0: 云长

何曾断征尘能折杨，铠甲胜几时，百姓已死亡，白骨楼宇千里无几长，生命白

念这断人肠。啊啊啊啊啊啊兴兵讨四方，只为同汉帮，北方士兵里

生火气，不幸福找我一样。

him.

只怕北方气氛呀正，群雄割据，重有武器，四方。

就知汉室天下永难宁。啊

0: 和于龙飞采风短短紧缩。走蛟龙众将士
1: 要

0: 副帅，临来之时，宁云军是立下军令状，放走曹操，可是要杀头的呀！
1: 是啊，副帅，
2: 岳察，岳察莫非反悔不成？
0: 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望丞相匡扶汉室，造福百姓，不可是言尔等快走，
1: 谢恩云长。
0: 去世杀世人，哇！我一人单

0: 老兄弟呀、啊，当年二爷失操乡，匡扶汉室，斩襄阳，但到赴会，豪气壮，刮骨疗毒，一直啊。水淹七军，敌胆丧，威震华夏，威名扬。唉，吴中奸计，失荆州，困守麦城，又断粮。唉，龙涎天坛遭下袭，虎落平崖都叫狂。老兄弟，
1: 老哥哥，
0: 如今咱们被困在这小小的麦城，这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嗨，前有吴军，后有魏将，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哎，老哥哥啊，我听说二爷已派人去往南郡公安上用搬兵，这不知救兵何日才能抵达呀？
0: 你我稍一军事哦，小心守好这城门，也就是啦、
1: 小心啦，
0: 小心啦，
1: 小心啦，哎。

0: 秦秘房公安副司令已现场套我。哦，
1: 你胆怎讲？
0: 秘房副司令已投降我，我就
1: 太太
0: 得令。哎，
1: 那副司令投不便罢，秘房本是朱公的小舅子，怎么连他也投降了？
0: 报！刘峰将军怕上庸有失，不发救兵。好，
1: 大刘房乃朱公的义子，对二叔父怎能见死不救？哎，
2: 我军还有多少人马？
3: 马步军兵只剩300余人，粮草已尽，事到如今只有七次攻城，奔入西川，来日东山再起，收复荆州。
2: 我看北门外敌军不多，此处往北敌势若何？
3: 往北皆是山皮小路，可通西川。
2: 好，今夜就走此路。
4: 周仓
1: 在，
2: 留兵将100人与你，死居此城。
1: 副帅放心，城可破，神不降，等副帅速来救援。
2: 管平、赵伦
5: 在，
2: 传令马步将官准备行装，即刻出城。
5: 得令。
6: 二爷，二爷，
7: 俺二人跟随将军南征北战20余载，惴惴老矣。今晚不能跟你一起突围，二爷，我这里有半拉窝窝头，你就吃下吧。
2: 兵把海断了，谋这国也有何颜面在口中多时？
7: 二爷，俺俩只把老骨头洗将酒母吃了糟蹋了，也能吃下才有劲杀敌，重整旗鼓，收复失地。二爷，我吃，俺俩
6: 鬼子不急。
7: 我吃。
2: 副帅。
4: Ha ha ha ha ha!

0: 改成小鲁是伏兵，
1: 捉拿关羽，立其功，
2: 众将官。

0: 春，启禀父帅，赵瑞他战哪死了？哈！什么？赵瑞他死了吗？
1: 赵瑞他死在万马军中。
2: 我二莫要害怕，
1: 二不害怕，
2: 放大了胆，水为风。

0: 九牧君侯圣德，一切前进之好。
1: 三传，我与六皇叔桃园结义，誓死一共，岂能与你这个叛汉之贼为伍？
0: 君侯，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望君侯顺从归，归顺一国，扶正京腔，保全家眷，请君侯三思。
1: 有思而已，何必多言？
0: 生乃万物之本性，何人弃之？三寸其在，千般好，一日无常，万事空，生之不存，亦有何用？
1: 生亦我所欲，亦亦我所欲，而之不可见得，舍生而取义也。

千军中。

成，胸中有个一字在，大道巍巍日月明，高人立业天地敬，一波云天。

说什么三寸七载千般好啊，一日无常万事空，岂止这一个一字

子不存，生何用？人之欲离山行，敢舍生而去，死去又能为鬼雄？纵然人去魂不灭，一生汉我气，断肠红。

下遗憾在胸中，唯愿天下早定安定。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

玩。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藏海传》。电视剧《藏海传》将榫卯结构、营造技艺、木雕技巧、皮影戏、秦淮灯彩等非遗融入场景，传递东方美学，弘扬传统文化。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我这里向大家说声对不起。

大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看来诸位都看过此政令了。此政令是本官昨夜起草，今日一早便呈送内阁。我怕诸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再给大家复述一遍。即日起，钦天监有三不作，各司必须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绝不可敷衍公务，此为第一不作。 所有官员的丧葬事宜，堪舆选地，必须奉公守法，严禁私自圈坟，此为第二不作。严禁民间迁葬与配伤，姑息者严惩不贷，此为第三不作。
1: 苍大人，你要公布政令。

0: 为何不提前知会一下我们这些武官郎？是觉得我们不足以信任吗？
1: 我们既然在此为官，那就要识君之路，忠君之事，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道理，无需商量。
0: 看来藏大人的话不是空穴来风啊。
1: 没错，我是听到了一些流言，说钦天监侵占果农良田，为官选坟，甚至害死平民女子，为达官贵人配伤，不知各位可有听过？
2: 藏大人，您颁布的三条政令我们已经认真读过了，这第一条言之有理，各司其职嘛，那就是我们这些人为官之本。这第二条驾伤之事啊，大人，朝廷屡禁不止啊，皆因民间习俗如此啊，百姓的生死大事强行禁止，定会引发民怨，所以我们钦天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您刚才说的果农田地之事，那都是楚大人在任时的意思，并非我。
1: 你这么说是要让本官去找楚怀民问罪，还是要去民间抓百姓重责？
2: 不，大人说笑，大人说笑了，下官区区一介司礼郎，哪敢有这个意思呀？
1: 我颁布这三条政令，就是要杜绝这些恶行。各位，无责加勉，但若是有，本官自会公事公办。
2: 这新来的监正到底什么意思呀？当真要把咱们这儿变成清水衙门？那以后呢？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啊！
0: 新官上任吧，总要虚伪片刻。你瞧他现在公事公办的样子，不就是想让我们给他好处吗？宋万里就不是公事公办了，而是私下交情。
2: 那他要是想拿我们立威呢？这卷宗里面如果说有我们俩以前的记录，这真要被他查出点什么。
0: 你怕啥？你让他查去，我早就处理好了。他要敢惹到咱们头上来，我管他是谁的人。这个监正不懂事儿，自有懂事儿的人来当。

0: 这些是烧给谁的？回大人，楚怀明在流放的路上死了。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我们监候司每天和死人打交道，和死有关的事情总会第一时间知晓。
1: 我查阅过秦天剑的记录，楚怀明对你并不好，你为何要祭奠他？
2: 我们俩本是同窗，但境遇却截然不同。楚怀明他比我会经营，很快便攀上了平津侯这棵大树。他那时候的风光啊，和你一样。而我那个时候已经山穷水尽，准备启程回老家了。楚怀明留下了我，他说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但是我没想到。
1: 他留下我，只是为了方便敛财。楚怀明是有能力的，如果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
2: 但是楚怀明并没有念及这份旧情，他排挤你，把最苦最累的活儿都交给你去做。
1: 那是因为后来他发现，我不愿意和他同流合污，于是就不再把我当自己人了。 但不管怎么说，当年他得势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而且他这么看不惯我，也一直没有把我赶走。我还是很。

0: 感谢他的。这些信我可以看看吗？
1: 反正都要烧了，大人请便。

0: 这信里写的，字字人情实意。你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啊。大人见笑了，别人懒得听的建议，算什么好建议呢？谁都知道怎么让钦天监变好，楚怀明也知道，只是大家不愿意这么做，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罢了。 怀明啊，现在我把这些信捎给你，你在下面好好看吧。那你愿意照着信里写的这些，帮我一起把钦天监变好吗？若不是今日见大人颁布政令，我还真不知道大人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呢。
1: 我不是楚怀明，我若不好好做，也请你写这么多信给我吧。

0: 这一切都是挺当然的，大人。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一切，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看，一定会有收获的。
1: 哪里？
0: 城西，泰安乡。

0: 白少，我们出去说。
1: 没事，我也不瞒你了。你妹妹的病已经深入骨髓，可能也就剩一个多月的光景了吧。事到如今，好多事情还是要及早准备。
2: 像我们这种人家，没什么能值班的了。这些年给小蜜治病，家里的积蓄早都花光了。我知道，我就给你准备了。你看。
1: 您这是何意啊？
0: 前日我去定义侯府请恩，到了我才知道，侯府的三公子啊得了不治之症，已经不幸夭亡了。年纪轻轻的也没有娶妻，老夫人的意思啊，让我给她配个好姑娘。我想来想去，你妹妹最合适，
1: 要给小妹赔偿。
0: 你妹妹命好，咱们普通人家的姑娘。
1: 死了，还能配上侯府的少爷，有福啊！侯府说了，这些只是定银，配伤成功了，入殓下葬，他们侯府都包办了，日后你还可以再拿上一笔银子。只要是对小妹妹坏处，那也不是不可以。
0: 哎，本少，这个钱你拿着。 不过，侯府也有个条件，三公子明日。

0: 虚时入葬，所以你家小妹也要赶那个时辰啊。
1: 可小妹她还没死啊。不是大人，您刚刚不是还说小妹还有一个月的光景吗？
0: 我说最多一个月，况且令妹这么活着多痛苦啊。尾生，这是钦天剑的秘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哎，你
1: 让我杀了自己的亲妹子。
0: 文生，你先不要急嘛，你家小妹病了这么多年了，家里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而且你今年28了吧，也没有婚娶，你准备就这么穷下去吗？
1: 那我也不可能用我自己小妹的命换钱。
0: 梁文生，你非得钻这个牛角尖吗？要不是因为我人好，你妹妹早就没命了。要不是因为有你妹妹，你也早就饿死了。你以为医馆这么吊着你妹妹的命图个什么？你今天的富贵都是你妹妹换来的。
1: 所以你早就算计好了，你早就想把我小妹拉去赔偿。
2: 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小妹治病啊？
0: 你给我放开！今天我来就是干这个事儿来的，你不同意是吧？我自己来。
1: 你
0: 来，梁伟生，
3: 侯府看着你们家梁小音，是你们家祖夫人马老青音，你包是抬着你。
0: 刁民，刁民，
4: 别打了。求你，
0: 建民，
4: 别打了，
0: 建民，
4: 求求你放过我哥哥吧！
0: 不知好歹的东西，我一个铜牌都不会给你留。
5: 半夜的召见我们，有什么事不能等天亮了再说吗？
6: 我都睡着了，要让小四给我叫起来，真折腾人。
5: 大人，
7: 都来了。诸位，知道他是谁吗？他叫梁小音。梁姑娘虽已身患沉疴，但并非药石无医，却有人逼她喝下毒药，这是为什么？梁小音无法左右自己的死期，但对于有心之人来说，早一天晚一天却有着天壤之别。石雷，把人带上来。
8: 老实点。
7: 这些就是常无一这些年做的勾当，他借着医馆做掩护，以救治病患为由，实则暗中寻找病重垂危的女子，逼其为王公贵族配伤，致其殒命。
1: 若不是大人今日派人及时来救，小人和舍妹这会儿怕是已经死了。
7: 配阴婚还要择吉日下葬，你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吗？闵世宁，常无一他什么都招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大人，小哥知错，小哥知错，小哥知错，小哥
7: 世宁，常无一其心可诛，罪恶滔天，即日起革职查办。

0: 大人，都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1: 大人是他，
0: 大人
1: 是
0: 他
1: 故意让我干的。故意，
0: 大人是他。
1: 大人饶命！
0: 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
1: 大人饶命
0: 啊！大人，大人。
2: 我这里还有一份名单，里面有许多人都跟着他们贪赃枉法，任人唯亲。今晚我就待在这里，等你们主动来向我坦白罪状。说得早的酌情处罚，若是不说，被本官彻查出来，那就不是他们几个的事了，而是整个青天剑的事了。
3: 大人，下官有失禀报，请大人明鉴。
4: 大人，下官也有失禀报，请大人先听我讲。
5: 大人，我也有话要说。
3: 大人，下官也有失禀报。
5: 大人，

0: 二公子，先生，我刚去见了侯爷。我本想去登门贺喜，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先生，正好，直接给你吧。
1: 多谢二公子。
0: 先生如今是越来越得我爹信任了，现在又有了官身，只怕以后我离先生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先生，下一步我该怎么做？
1: 我今日前来，正要找你说此事。兵部近日广发征兵令，我想让你从军。
0: 从军？
1: 没错。想要超过庄知府，就要另辟蹊径，做他做不到的事。你必须在军营历练一番，未来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但就算我决定要去，恐怕我爹也不会同意。
1: 那就去求他。
2: 一次不行就求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求到他同意为止。关键是要让他看到你的决心。是。来来来来，哎，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这放这儿。哎，哦，放这儿啊，好，可以可以。哎，对对对，这个是在这儿啊，好。
3: 大人，石雷，你先去忙吧。好。现在才回来，你说的那些钉子都清理干净了？恭喜大人！哎，
4: 师傅，那老师大人那儿的脚，我到现在还没习惯呢。哎，
3: 你得习惯，以后这里里外外说话做事别漏了底，做戏得做全套。
1: 知道了，高管家，那就请大人再给我涨点月钱呗。这还要问我要啊？这里上上下下都归你打理了。
3: 那你说我打理的是不是很好？小海，这里是你家，怎么说我也得让你住得更安心一些。
4: 多谢师傅，但这不是我家。好，好，好。
3: 你就把这儿当成我的家，是你歇脚的地方，行了吧？小海，只要有亲人朋友在一起，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走走走，今晚好好喝一杯。走，
5: 还可口吧？
6: 嗯，不错。
5: 我特意安排后厨给你做的。
6: 嗯嗯，
7: 给我们石雷吃点活豆补补脑。
8: 那你再多吃点。
9: 我吃不了，这虾不错。
10: 可以吧？喜欢多吃点。
11: 现在小海在。
12: 我相信今天见肯定会变成原来的样子。来，咱们喝了这杯晋升酒，祝你高升高升再高升。
13: 来，
12: 恭喜恭喜！
14: 哎，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参平津侯一本，然后再参曹敬贤一本，把他们恶行全告诉皇上？
15: 不可以。
16: 行了，参多少本都没有用，这些奏本根本就递不上去。 只会暴露我自己，
17: 丁也没有说你呢。
16: 这以后啊，还得再谨慎一些，绝对不可以口无遮拦。

0: 若兰，听见没？
1: 都记住了。府中一应事务我已安排妥当，王后啊，石雷便是府中的护院，官封是药郎，家丁丫鬟都身家清白，放心好了。
0: 还是高管家安排妥当啊。
2: 嗯，这不都是托藏大人的福吗？来来来，
3: 谢大人。
4: 好啊，你们都学会拿我寻开心了。来，
1: 嗯，快吃菜吧，都凉了。嗯，尝尝那个，尝尝那个。
5: 大人，
1: 看着这个就。
5: 正当一位姓香的小姐送上拜帖，现在人就在门口，还带了许多东西。
6: 哎，有东西？什么东西啊？
1: 这才搬进来几天呀，香老板就亲自登门，这可给足藏大人面子了。
6: 大人，那香老板现在算自己人了吧？哎，这带什么东西了？你赶紧让他进来，快快快！
7: 这香老板可厉害了，你别让人家久等
0: 了。哎，行了。我去接他进来，记住啊，不该说的话千万不要说。
6: 没说啊。
8: 藏大人可不像刚来京城的时候了，方才我差点连门都进不来。
0: 香小姐大驾光临，本官有失远迎啊。
8: 现在都自称本官了，那我是不是该行个礼？小女、
0: 哎、香小姐，千万使不得，您可是我的贵人啊，要行礼也是在下行礼。
8: 东西都放这吧，出去等我。还不带我瞧瞧你的新宅子？
0: 请、啊。

0: 哎，尚大人，你这儿可好得很啊！平津侯真是爱重你，
1: 跟香小姐的枕头可比不了啊。
0: 这天井虽比我那儿小得多，倒也挺雅致的。可惜，今夜看不到星星了。
2: 怎么感觉他跟回自己家似的？这宅子我都没好好逛逛过呢。哎，你就一点没看出什么来？
1: 你俩别在这打哑谜了，赶紧看看送的贺礼是什么，能不能收？快去！
0: 事儿，有大事儿。你能跟楚怀明在天象上掰腕子，现在想想，那日你在船上教我看星星，都不是瞎编的。你还真能未卜先知啊！不过是些古人的经验之谈罢了。若是楚怀明在抬头看天之余，也能低头看看地上，常怀一颗敬畏之心，那他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他的本事也不都是虚的。
3: 只是没能守住做人的那颗心。你还真是个好人呐！那以你的堪舆本领，岂不是事事都能逢凶化吉？
0: 古人曾说：“知天意，逆天难。”很多时候，就算我们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也还是无法阻挡。可是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好事啊！
3: 我之前还感叹。
0: 你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做成了侯府首席幕僚，现在才过去多久，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五品大员。如果没有香小姐的帮助，那我现在的结果恐怕完全不一样了。
3: 哼，那日在船上你还说每次我们见面总没好事。那香小姐现在还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呀？怎么不想？
0: 我巴不得你多来诊楼花些银两呢。就算在下现在已经成为五品大员，也依旧是个穷鬼啊。
3: 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官越大，我越不喜欢。你可不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啊。
0: 怎么，要发官威了？
1: 香小姐说的。

0: 想起了一些话。
1: 什么话？
0: 有人曾经跟我说过，当了官，坐上马车，就会懒得走路，就再也下不来了。
1: 听着有些道理，不会是你自己说的吧？嗯。
0: 谢谢香小姐提醒，藏海谨记。
1: 你还挺听话的。
0: 今日不知香小姐前来，招待不周，不如回园中一起喝一杯。
1: 跟他们喝酒没意思，你若是想喝酒，以后来八珍阁找我。我今日前来，除了祝贺你上任，还有件事想问你。
0: 请讲。
1: 那儿在船上，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0: 香小姐眉若细，眼似星河，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
1: 那我问你，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嗯，回答不上来了。

0: 既然没有，那就算了，告辞。
1: 肖小姐，容我想一想，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你。
2: 这得多少钱啊？看看这小萝卜须，正常。什么萝卜胡说八道，这是人参。哎，小海，你快看，这么大的灵芝我都没见过。这香老板太阔绰了吧？哎，还有这酒，上等的好酒，到时候啊做成药酒，给你好好补补。
3: 小海，香老板送来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不会授人以柄的礼物，看来他很替你着想啊。他这么快就走了？
1: 嗯。
3: 你们俩聊什么了？
1: 他提醒我不要在官场上弄丢了自己。
3: 就这些啊？没聊别的？
1: 对啊。
3: 完了，我们来京城还是来早了。
1: 师父，此言何意啊？
3: 行了，不聊这些了。吃吧，吃吧。

0: 你怎么还没睡啊？徒儿心烦，做师傅的自己爱睡不踏实。坐。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师傅您啊。
1: 那是。
0: 其实我今天没有跟您说实话。
1: 香老板的事吧？
0: 他今天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便走了。
1: 你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呢，还是不敢回答呀？哎，您六处师傅也不在，有些东西为师也教不了你。

0: 父亲，是我。
1: 怎么是你？怎么了？
2: 儿子有件急事，想找父亲说。
1: 钱的事儿，找你母亲就可以。
0: 不是钱的事情。儿子想从军。
1: 为什么？
0: 儿子梦到娘亲了，娘亲在梦里一直流泪。我问他为何哭，他什么都不说，只是打我。娘亲对我一定非常失望，她失望这些年来我每日花天酒地，根本帮不上家里。父亲，儿子内心无比羞愧。
1: 所以你就想要从军？
0: 很久以前，娘亲曾对我说，她希望我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这么多年我都执迷不悟，昨夜惊醒之后，我想了很久。娘说的对，我不能再让她伤心了。
1: 从军可和你平日小打小闹不同，风餐露宿，金戈铁马，你以为这是儿戏？且不说大军开拔，光是喂马都能把你喂死。
0: 父亲，父亲，请父亲给儿子这个机会。五军营正在征召新兵，儿子私自做主，已经拟了名册，不显露家世，以庶民身份从军，请父亲允准。

灭门案后，这里变成了凶宅，一直空置着，被人遗忘。你到家了，志农。

0: 今天怎么样啊？乖不乖？
1: 乖，弟弟，我的木蜻蜓坏了，快修修。

你给我

0: 爹娘，请保佑孩儿一定上了聘请。从东晓成为一套的是信东晓，
1: 乖，不要哭。
2: 我自己犯的错，
0: 天意。
2: 孩儿饿死。
0: 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日，
1: 你不想杀无辜之人，
2: 爹娘我可曾放过你家哥哥？
0: 最怕的不是你疼，
1: 是你让我求我下死。
0: 你确定
1: 你
0: 要报仇？
1: 如果不能报仇，还不如死啊！

师父，掀开伤疤，面对最不愿意回忆的一切，自然会让你想起心中的恨。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淡忘它。你还年轻，人生不过刚刚开始，一切都由着你的心。唯独不能迟疑。

0: 我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小姐，他说你的意思他懂了。
2: 我什么意思？
1: 我能等他，他等我就不行吗？我本来就不是他想见就能见的人。
3: 与其见面伤心难过，不如就只是失望吧。我本以为你是真心想交我这个朋友，我本以为你接近我是因为我这个人。
4: 你是平津侯的儿子，这是去哪儿都丢不掉的身份。
5: 楚怀明想结交永荣，难不成是他知道永荣才是平津侯和曹信贤背后的人？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1: 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富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

0: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鱼，鱼，鱼。
1: 庄公子，
2: 我找你们藏大人。
1: 大人夜里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2: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这小的就不知道了，恐怕是有什么公务吧。
2: 好，我知道了。等李家大人回来，帮我告诉他，按他指的路，我出发了。
3: 你要整日这样守在窗口吗？
4: 我可不是在等他，只是有些闷，想看看外面。
3: 从昨晚闷到现在，把身子都熬坏了，快过来喝药。我看啊，他是不会来了。

0: 小姐，藏大人来了。
1: 他在哪儿？
0: 就在楼下呢。
2: 怎么了？静香情切啊，这回又不敢了。
1: 让我等了这么久，他一来我就得见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今日就让他也等着。既然藏大人这么有耐心，王六，你带他去六韬阁。
3: 是。
2: 你又要干什么？
3: 哼！藏大人稍等，我们小姐一会儿就来。
4: 行，你就住这个营帐，进去吧。
5: 哎，这么多人，我住哪啊？
4: 怎么着，还要让我给你找位置？这里是军营，不是客栈，自己找。
6: 他不会是想住单间吧？
7: 茅房是单间，你住不住啊？
5: 笑笑笑，都笑什么笑？
4: 一个个都给老实点。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们齐的人，沈小行。赶紧归置归置，
5: 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啊！
7: 人家嫌弃我们这些糙汉子太占地儿了。
6: 瞧你这细皮嫩肉的，
7: 以后就叫他沈少爷吧。啊，
6: 我看行。
7: 哎呦！少爷没事吧？哎呦，快起来，快起来！
6: 没事吧？
7: 哟，你不会是要哭了吧？啊，少爷要哭了，少爷要哭了！
8: 放肆！
7: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你，谁呀、啊？沈将军呢？哟，
6: 沈将军来咱们这儿受委屈了呀、啊？
7: 原来是沈将军啊！你可吓死小爷了！哎，

0: 这有人了！哎呀，怎么办呀，少爷？哎，门口那个地方好呀，
1: ，还能强身健体。你看哥几个对你多好啊！
2: 臧海可有发什么牢骚？没有半点不耐烦，就在那儿坐着，连眉头也不曾皱一下。来，这个臧海就坐在那里乖乖的喝茶，也不如厕，真是厉害啊！你不是说过男人的耐心在哪儿，情谊就在哪儿？我让他等我一两个时辰，不过分吧？
3: 哎呀，就是不知道你这是在折腾他呀。 还是你自己？怎么样，好看吗？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子，臧海的眼睛怕是要移不开了。
2: 那就请她上来吧。是。算了，我亲自下去找她。

0: 黄六姑娘，香小姐还没有完事吗？
1: 大人，您稍坐，再喝点茶吧。我们小姐一会儿就好。
0: 这都已经第六副茶了，再喝嘴就要起泡了。麻烦你跟香小姐说一声，我今日还有公务在身，改日再来。
1: 大人。

0: 大人，您不再等等了吗？
1: 香小姐的意思，我想我应该懂了。大人，您说什么呢？您再等等，我去问问。哎，不必了，替我谢谢她，告辞。
0: 后一定要再来啊！会的，小姐，他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是不是一直催你？
2: 藏大人他说有公务在身，已经走了。
0: 他好像误会了，以为你改变了心意。他走时都说了什么？他说你的意思他懂了，还说谢谢你。我什么意思？我能等他，他等我就不行吗？我本来就不是他想见就能见的人。小姐，现在追上去，说不定还来得及。凭什么？
1: 既然他这么有骨气，那我也不伺候。以后他要是来，你就说我不在，让他走。师傅，您怎么来了？怎么说？
3: 没见我，我知道他在耍性子。其实我在等他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真的见到他，这些话我要怎么开口？可后来我也想清楚了，与其见面伤心难过，不如就只是失望吧。不见就不见了，啊。
1: 也许没见到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不想把他拖进这复仇的烂摊子里，他与我走得近，会很危险。我已经耽搁太久了，如今清天剑已经清理干净了，我要去找第三个人。
3: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庄之行已经去军营了，今日一早他跑来跟你告别，你没在。
1: 这小子动作倒是挺快，
3: 小海，你真觉得他能走下去吗？

0: 你不是今日入营的新兵石小晴吗？在这儿干嘛？哦，肯定是被那帮臭小子给欺负了吧？走吧，今晚住我那儿。你要在这儿蓑衣啊，肯定要冻坏了。我叫向红，是第三小旗的小旗长。
1: 临军先退者，斩；被军走者，斩；行军不负队伍者，斩；不服差遣者。 斩，军中奔车走马者斩，为主将一时之令者斩，叫阵而为者，杖100。您，就是您，你干嘛的？

0: 站好了！瞎动什么？
1: 回总系长，我身上有东西，你还敢顶嘴？出列！
2: 你叫什么名字？沈小行，
3: 军容不端，仗势，眼泪差点都下来。
2: 来了10大板子，把他打的一瘸一拐的了。
4: 来吧，真是活该。
2: 我当是谁了？这不沈公子吗？是你把虫子放到我身上的吧？给你开个玩笑嘛！你！
5: 陈浩，差不多得了，军中严禁斗殴，你就不怕总机长知道？啊？看什么看？
0: 这药虽然疼，但效果极好，不出7日肯定能痊愈的。我从来没有招惹他们，他们干嘛这样针对我？来，坐起来，慢点。军医里胜者为王，你越弱，就越被人看不起。毕竟以后上了战场，随时是生死一线，没有人愿意带着拖油瓶。
5: 不过以后等你变强了，他们自然也不会对你这样了。那你为什么不欺负我，反而还帮我？
0: 就不怕我拖你后腿？你虽然看着弱，但却有傲骨。展浩那么强，你都敢过去跟他打一架，就冲这一点，你这兄弟就值得交。
5: 再说了，你又不会拖我后腿，你以后一定会很强的。你就这么相信我吗？你为了帮我，还被展浩打了一拳，
0: 小事，为了兄弟，这不算什么。 我还有个好东西，上好的竹叶青，我自己都舍不得喝。没有酒杯吗？要什么酒杯啊？大口喝，试试。<咳>这么喝酒，确实痛快。
5: 以后我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更爽。你先休息着，我去缉拿营帐看看。萧红，谢谢你。来之前我就想，军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没料到，我还能结交你这样的朋友。好好休息吧。
6: 真是胆大包天，还敢欺负他？知道他是谁吗？
7: 我管他是谁，像这种小白脸，老子见一次打一次。

0: 好，我告诉你们，他是平津侯的二公子庄之行。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的？今年的布打球赛上，我在那儿当时，我见过他，就是这张脸不会错的。我不知道他为何要隐姓埋名来到这里，但是我知道，我们谁都惹不起他。死到临头了，都还在这儿乐。
1: 完了完了完了！怪不得你一直巴巴的讨好他，原来你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身份。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呀？我今日把他打成那个样子，他回去跟他爹爷告状，我就活不成了。
0: 行了，算你命大。我已经把他哄好了，他是侯门公子，生性单纯好哄。
2: 你们日后多说点好话，事事顺着他，他只要高兴了，自然不会告你状。啊，小晴，你怎么出来了？
3: 你早知道我的身份，
2: 这才三番五次的帮我，我还以为你对我好是没有任何私心呢。
0: 小晴，你从小在侯府长大。
2: 你不明白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如果我不是平津侯的儿子，今日正好打我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会上前帮我？那你说你相信我会变强，也是这个原因。
0: 你出身于武将世家，自然不会弱的。
2: 所以还是因为我爹。我本以为你是真心想救我这个朋友，我本以为你接近我是因为我这个人。
0: 你是平津侯的儿子，这是去哪儿都丢不掉的身份。况且，没有利益往来，大家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对你好？行。

0: 你要去哪儿？你怎么在这儿？
1: 当逃兵是死罪，跟我走。

还好今日遇见了我，不然你就出大事了。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快吃吧，吃完我送你回去。

0: 如果我说我不回军营了，人与人之间是不是根本不存在无条件的好？
1: 这世上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目的，很少会有人不计回报的付出。
0: 那你呢？如果我不是侯府的公子，你会接近我吗？如果我跟我爹并无仇恨，永远不会背叛他，你会跟我结盟吗？如果我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得知当年的秘密，你还会帮助我吗？

我知道了，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对我的好是没有条件的，那个人就是我娘，但她已经死了。我希望你永远都记得她是怎么死的。

0: 下官参见大人。
1: 世爵，不必多礼。
0: 大人，怎么搬到此处来了？
1: 这比里头敞亮，也方便进出，倒是一个奋笔疾书的好地方。
0: 大人倒是不拘小节。
1: 世爵，上一次多亏了你跟我说青天剑的问题。
0: 大人那夜愿意听下官说话，我应该感谢您才是。
1: 虽然如今只剩下你们三位武官郎，但过去做实事的也都是你们。青天剑一时半会儿出不了岔子，新的人选我会再仔细考虑。
0: 相比大人的雷厉风行，下官写的信倒显得外行了。
1: 你之前的建议没有人听，那是楚怀明的问题。官不为民，何必为官？这样的情况以后不会再有了。
0: 大人，楚怀明在钦天剑的遗物已经在库房许久了，是直接处理掉呢，还是您想再看看？
1: 拿给我吧。

0: 楚怀明还有这喜好？不是他，是京城的大人物，皇上的亲弟弟，永荣王爷。
1: 永荣王爷，
0: 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楚怀明曾让实权帮他寻找古币，实权便透露给了我。楚怀明当上钦天监监正之后，便再无晋升的本事。 但他却一直没有放弃结交京城权贵。永荣王爷，
2: 小心，
0: 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但一般的古币可入不了永荣王爷的眼，唯有整套的真釉通宝，才能引起他的兴趣。但楚怀明没能找全，他缺了一枚，折三千。我有一个猜想。

0: 怀明想结交永荣，难不成是他知道永荣才是平静侯和曹敬贤背后的人？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但仅凭一盒古币就拿准永荣是第三人，还不够。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了。 第三人这么多年都不露行踪，平津侯和曹敬贤甘心帮他隐藏身份。我还是觉得，他的身份权位不一定比他们低，甚至有可能比他们还要高。这样的人可不多了，永荣的确算一个。哎呀，永荣。
1: 怎么说？
2: 这不是快到了地方官员进京述职的日子了吗？朝廷规定，述职之后可在京中逗留一日。
1: 然后呢？
0: 永荣王爷最爱热闹了，每次都会设宴宴请地方官员，京中许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也会受邀出席。
1: 那如果我有办法，可以去参加永荣王爷的夜宴，不仅可以查他。
2: 还可以把这些大人物顺势都查一番。对了，但师傅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监正，与永荣王爷也并未结交，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永荣王爷邀我入宴啊？嗯，小子，不就是差一枚折三钱吗？嗯，偌大个京城，我还找不来个他了，交给我了。
3: 参见王爷。诸位大人，这是钦天监呈上来的，彻查民间迁葬架商和以丧葬为由圈地夺田的结果。
4: 这位新监正甫一上任，便定下严明的政令，还彻查出这么多有问题的达官贵人。
5: 藏海只是五品，若是按着这名单查下去，得罪诸多朝中大员，这钦天监该如何立足？哼，
6: 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7: 什么三把火呀？
3: 见过王爷。
7: 本王今日就是闲来无事，想到内阁。
3: 来凑凑热闹，没耽误诸位大人谈正事吧？
7: 没有没有。
3: 王爷，
7: 师阁老，你刚刚说的是谁呀？
3: 就是新上任的钦天监监正藏海。
7: 藏海，就是那个和楚怀民在天象上掰腕子的人。

0: 哎呦，有意思！没想到这位藏大人居然把火烧得这么大。此事，各位大人怎么看呀？
1: 依我看，先依名单验一验，看看这些人是否都如钦天监所说，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自先帝。 定下京察的规矩，六年一举，每次都会大河百官，从上至下仔细的考察。既然有了这份名单，今年的京察就从这些人开始吧，看看这火能烧到什么时候。好啊，
0: 本王倒是想看看这位藏大人。 能带来什么惊喜？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啊，师伯？京城事情我都跑遍了，黑市我都没放过，嘴皮子都问秃噜了。说来奇怪，所有的折三钱都被人买走了。好不容易问到啊，唱卖会上有一枚珍稀的真釉铜钹，就是那折三钱，保存妥当，品相完好，我就赶紧过去了。 结果还是晚到一步，被人高价买走了。
1: 你去死！
0: 你猜，买下他的人是谁？向安都。咱们还是低估他了。苦苦寻找的古币怎么就落到他手上了？他就是在针对你，不然不可能这么巧。
1: 下一次百官进京是何时？
2: 再等三年。这样，
1: 我再想想办法，说不定还有其他渠道可以找到这名折三钱呢。我去找找看。
0: 那你去吧。
2: 去啊。
1: 也对，连您都找不到了，我就更没戏了。
0: 小海呀。
1: 有这功夫，我觉得你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从香老板那儿得到它。不管是普通的折三钱，还是那枚珍稀的古币，现在都在镇楼呢。这是阳谋，你躲不过的。他买下那枚古币花了多少钱？500两啊！他可真舍得花呀。行，那我们就准备1000两。
0: 嗯，<笑>我上哪给你找1000两？
1: 房契在哪儿？
0: 兄弟，你想把房子抵给他呀？啊，
1: 抵给他我住？姐，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要拿出些诚意来嘛。这样，我们先去客栈处，以后的吃穿用度，大不了再节省些嘛。
0: 节省什么？节省？小海，师傅帮你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1: 师傅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样，明天你就去镇楼，把房契跟地契亲手交给他。
0: 我去，
1: 我去顶什么用啊？人家现在逼的是你，我要是去了，给你涨到2000两，看你怎么办？没办法 现在不是求不求的问题，而是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专心复仇了。不管他是什么目的，我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以后的事儿。
0: 以后再说吧。这家散了，都散了吧。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爱国独立，等你们上了战场，只有死路一条。

0: 平常你都要取笑我，现在默不作声的，我反而不习惯了。
1: 你这个样子，谁敢和你斗趣啊？不是说再也不和他往来了吗？
0: 他倒是沉得住性子，自从上次走后再也不过来了，反倒是一直派人找古碧。
1: 你不是说来了也不见，要把他轰走吗？
0: 那他也得先来。
2: 小姐，向大人来了。
1: 正说着，这人就来了，
0: 请他到六韬阁。
2: 是。
1: 臧大人这下有好果子吃喽。
0: 臧大人今日一来，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
3: 那日匆匆离去，没能等到香老板，还请见谅。
0: 哪日？你何时来找过我？我怎么不记得？
3: 是在下的错。但香老板今日逼我前来，一定知道我所为何事。
0: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没有逼你，是你自己要来的。
3: 那我现在已经在了，香老板，咱就别卖关子了。
0: 臧大人，你一定是冲着他来的吧？
3: 这折三钱，在下苦寻已久，幸好在香老板的手里，在下愿出双倍的价格，恳请割爱。
0: 双倍？你出得起吗？
3: 在下带来了房契和地契，请香老板收下。
0: 折三钱是罕见之物，在识货人眼里那是无价之宝。臧大人，我想知道你要他做什么。
3: 实不相瞒，在下初入官场，需要拜会百官，更想结识京城的永荣王爷。我听闻他爱好收藏古钱币，我要投其所好。
0: 看来臧大人还是很在意自己的仕途啊。这枚古币确实是我的心头好，听你说完，我更加觉得价值不菲，我要自己留着。
3: 在下的一切都在这儿了，既然香老板不愿意，我也不勉强。多谢香老板今日赏脸见我，告辞。
0: 你站住！我想起一件事儿，上次的手相没看完，我再替你看看吧。伤好的真快啊，已经看不见那日的刀疤了。官运线看上去又深了些，倒是其他的线比以前更浅了。平津侯给你的宅子我可不敢要，钱我也不缺，这古币你拿走吧，但你又欠我枕楼一个人情。

小姐，就这么轻易地放他走了？我看得出来，他心里藏了很多话，但现在深究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让我看看他接下来想做什么吧。

0: 我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青天剑监正藏海，特来拜会王爷，蒯大人之事，不知王爷可否给下官讲一讲？
2: 藏海，你似乎对蒯铎的死很感兴趣。
3: 这枚古币我既没有卖给你，也没有送给你，那就该物归原主了吧？王爷，您的鬼玺丢了。
4: 鬼玺在哪儿？站住！
5: 王爷，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川剧《银弦殿》专辑。《银弦殿》是川剧高腔传统戏《擎天侠》中的一折，剧中殿婆以婆子丑印功，重在讲口和做工，将殿婆一张面孔两般用，就看有钱与无钱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本期节目邀您欣赏川剧《银弦殿》，之后的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为您播出由谭富英录音主演、谭元寿配像主演的京剧《乌盆记》，以及由李和曾录音主演、辛宝达配像主演的京剧《辕门斩子》。京剧《辕门斩子》行当齐全，唱功吃重，依托酣畅淋漓、起伏跌宕的成套唱腔，铺展出杨延昭的赤诚忠义，是高派老生的代表剧目。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

0: 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2: 练这个难吗？
1: 挺难，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活，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就直接火就上去了。

0: 大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生，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

0: 点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1: 先起一次面，能干治病待客，假装闲酒脸，招牌挂在两旁边，客店咯。老身陈逢时，我在这里开了一座谢客店，来了一位姓尚的相公啊，住在我的店中住了一个多月了，所以我的店号伙食伙计算下来都有几串钱，问他要过好几次都推口说没得，做生意的人把本钱拿给他砸到啊，那才划不来嘞。我今天还要去问嘞。
2: 哎，老沙，清光白日你还把门关到，你是岳母子怕冒风啊？
3: 听他这种语气好像又要欺辱我了。丑媳妇中见孤张，我且出去看他怎样。
2: 啊，爹妈，学生有礼了。
1: 哼，有米嘛就拿来煮起。
2: 哎，这也叫什么话呀？
1: 这个叫老实话。
2: 君子懂得比业力，难道这你可不要吗？
1: 哦，那么你是君子，懂比就以利，我们这些就是小人，一举一动都要说钱，那就拿来吧。
2: 哎呀，屁灾呀，千里呀！
1: 说的啥子哦？我不懂哦，是我的钱拿来呀。
2: 此事我一文俱无，又拿什么与你哟？
1: 哎呀，人家这阵还磨米下锅，那么我拿啥子来给你吃啊？
2: 哦，爹妈，你要钱吗？
1: 是啊，
2: 那就请你等一等呐、
1: 啊。等啥子等？

0: 是被你观察到了，所欠你好多一并都要付给你的。我又并非无耻之人，爹妈，从今说过你就不用再问我了啊。
1: 哎，乖了，那么一下我要问你啦。
0: 哎呀，秀才呀，黄奎呀，你这个腿长得还排，怕人家问，不要给我两个装疯迷窍的了。要是今天再没得钱给我的话，老尚，哼，我就对不起你了。
2: 哦，那好嘛，今天尚老爷就站在这个地方，看你把我怎么样。
1: 我们敢把人家怎么样哦？开店子的人，你收我的钱吗？我只要得钱，不敢把人家怎么样。
2: 没有。
1: 嘿，你不是把我骂干了？你
2: 没有嘛？
1: 没得钱，那就请你朝下盘底下看。
2: 没有什么啊？
1: 有哦。哎，你这件棉衫都还新色，要是没得钱给我，就请你把衣裳脱下来拿给我拿去当。
0: 哎呀，爹妈，你这话说得好不孝无人呐。
1: 哎，当衣裳有啥孝人呐？
0: 有道是春布拉牛，冬布脱衣。你看是这样严寒的天气，谁肯脱衣与你，岂非笑话而乎啊。
1: 哎呀，你今天能把我们算够了啦。哎，老尚，我问你哦，我们这个地方你究竟来过几回了？
2: 哦，初到啊。
1: 才来第一次啊。哎，那你哪里会认得那么多朋友呢？
0: 岂不问相识满天下，何处有莫有知己呀。
1: 哎呀，你看你彩龙那两天好多人都来拜访你，都在你那个房间的哇，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说得多闹热。随后我又看见你送他们出去，你手里头还拿了一卷纸纸交给那个人，那个人就得说费心了，你就说笑死。过后没得两天，那个人又来了，我看见你们两人站在房门外，那人从怀里取出来一个封封重腾腾的交给你，那个是啥子？
0: 那是封的银子啊。
1: 哎，他们为啥要拿银子给你呢？
0: 我与他们做了一些私问，他们拿银子来答谢我的辛苦啊。
1: 啊，哎，老尚，你真正没得钱，为啥又不多做点私问去换点钱回来用啊？
0: 啊，
1: 做诗文还钱
0: 啊。电马爷
1: 啥子？
0: 有道是做诗文少不了要有兴致啊。你看我此时满肚穷愁一如，哪还有兴致来做诗文呢？
1: 哎呦，你们这个东西还深沉呢。哎呀，我还没到我们打海地的，只要没点事就得哐哐都捡起来。最两针一还有事晚起丢到又去做事。哦，你们这个东西要性质啊。
0: 是啊。
1: 那么像你增加这个性质是好久发一回了？

0: 信，要是你一年都不发，那么我这个账不是一年都收不到啊。做诗文就要信纸，当医生总不要信纸嘛。我才没见过没得饭吃才信纸。
1: 爹妈，你不要说了啊。
0: 不要说嘛，就拿东西给你了嘛。
1: 哦，有
0: 就赶快拿来嘛。
1: 好，
0: 应该是哈，不开枪紧把账给你砸到，你们都我好热啊，干竹竿还要炸出油来的。
1: 爹妈拿去。
0: 啥子啊？
1: 这是我闲暇无事写了一副对联，爹妈拿着厂家也去买，总比你当衣服的钱要多一点呐、
0: 啊。拿去卖，
1: 哎，
0: 嗯，哦，你想烧哦？
1: 哎，我不烧啊！
0: 你烧得大胡乱说的了。你文明，我们这个地方写好字的人多，把你这几个字显不出来，你这个送给人家扶鼻头，人家还不得要嘞。
1: 哎呀，爹妈，我这字体啊是买得到钱的呀。
0: 我不要，我要当医生。
1: 爹妈，你真的要当这件衣裳吗？
0: 啊，
1: 那就请你等一等呐、
0: 啊。等好久了？等
1: 不久啊，不久啊。
0: 好久了？
1: 待等待催，天气火暖的时候我再脱下来拿给你拿去。我又不理谁了。
0: 哎呀，这个人才凶哦！我就说我要当他的衣裳，他说爹妈，你一定要当这件衣裳，就请等一等。我问他等好久啊，他说不久啊，不久。哎呀，我心里都还喜欢一下。他说要等到来春天气火暖的时候，那真我再脱下来拿给你了去。明明是一个当字都不肯说出来，含到那个嘴里头，哎，这个味道很长嘞。哼，想知道不说钱给我两个过水，那你倒不得行。哎，老三，要钱不得当衣裳不肯。我问你哦，你把我这个地方当成啥地方了？
1: 招商店嘛。
0: 你认错了，我这个地方不是招商店，是骡马站。我今有骡马，马得怕马粪嘛。哎，你那个年纪轻轻的，红口白牙是吃了东西，过去了，走。我们就找街坊讲理。
1: 哎呀，爹妈，羞人羞人啦！
0: 晓得羞嘛，脱衣裳给人家当嘛。
1: 啊啊，是是是，脱嘛脱嘛。哎呀，爹妈，你又何必呢？
0: 啥子又何必哟？
1: 爹妈，我这字条保你卖得到钱呐、
0: 啊！哦，好嘛。你说卖得到钱，
1: 卖得到钱，
0: 不要辜负你的心，自己来就来。哎呀，你要当，
1: 你要当啊！

0: 要你做，不要我做，不要你做，哪一个做？啊？
1: 我要做，
0: 你要做
1: 啊？我要做。
0: 你是一个什么莫名的怪物东西？你要做？
2: 哎呀，这个话把我骂得惨了，他骂我是个啥子莫名的怪物东西。耶，我们就怪得这么可怜了，怪得连名字都按不到了。
0: 你啥子读书人啊？读书人先开口骂人呐、啊？骂了，你会骂？你会骂？我想不会骂，你干嘛？
2: 骂了不干嘛？
0: 我今天把气泄得晕晕静静的，非痛痛快快骂你一顿不可，不然么？
1: 怎么？
0: 哎呦，我这口气还消不了呀！我打你，饿不死的穷魔，动不僵的酸子，亏了你。这一张厚脸皮，全然不顾，羞何耻？世间的殿房如你，你又偏偏到此。平素间你卖弄诗和文，为何不向人前使？我想起了。哎，我一问你要钱，你就得说等。哎，你说的你等你们哪一个啊？
1: 等我失败的观察。
0: 说的啥子鬼年写的吧？啥子？你说那么快爪子，听都没有听到。哟，快呀！同你说过，站过来，站过来，大声点说哈。另外说一道，
1: 等我失败的观察。
0: 没了是不是？你出那么弄爪子，口水沾我一脸都是。你说我就是了嘛？又还要玩个金花观察？观察人家不晓得是不是？你们都
1: 你晓得什么？
0: 观察都不晓得，观察嘛是热天家，烧西茶拿个大缸子装起，随便拿个东西舀来吃，那个不是观察是啥子？观察。呀呀呀！
1: 你简直在乱说啊！
0: 怎么乱说？
1: 观察乃是朝廷的命官，什么一个缸子大家舀起吃的茶哟啊？
0: 观察是官啊，
1: 是官嘛？
0: 哎呀，他光说个观察，我后面都是舀来吃的观察，说了半天你还是个官哦。这个我不晓得，我乱说的。哦，你说你要在这儿等他，
1: 要等他？
0: 哼，说什么回朋友正乡里，是这样望梅止渴。

0: 皮鞋勾了海洋马
1: 啊？你海洋马呀？
0: 海洋马？
1: 哎，因为什么还呀？我马呀？啊，
0: 没得钱给我，我就要马。
1: 当着有钱呢、啊？
0: 有钱，有钱嘛，我就晓得奉承他。

0: 你啥子毛病发了的你？你要坐得好好的，空就把我抓起来，把我吓一跳。哎呦，我问他你要做啥子？哎呦，你看这个样子，还要走到那儿五魁爬山？嗯，钱都没得，在我这个客堂头摆架子，你少摆点。你要摆架子，我今天叫扯架子。
1: 烂扯，
0: 扯，我一扯。
1: 你烂扯，
0: 我一扯。
1: 你烂扯，烂扯，烂扯，烂扯哟。
0: 哎呀，我得说我要去扯他的架子。哎呀，他在那个袖子里头摸出一点银子来，白生生的，在我眼睛边边的晃几下。哎呦，这个人票咋个一身就趴了？你看，哎呀，我真的是个脚趾门才招呼不到的，痒得来像泡酸盘子似的一样啊。我就说两句好话，我这个账就收到了。

0: 上来也。
1: 做什么？
0: 上来呀！你老人家手上拿那个是银子。
1: 哦，你晓得他是银子吗？
0: 哎呀，好银子啊！十九文银，蜂窝地的嘛。
1: 好银子
0: 哦，
1: 好银子，好银子哦，好银子啊！
0: 哎呀，你老人家的银子是哪里来的？店婆子都晓得。
1: 你晓得哪里来的呀？
0: 你今天出去过嘛，总是去找你那些朋友啊，说你不得了，人家就给你了啊。
1: 哎，这
0: 啊，
1: 这叫什么话啊？
0: 咋办？
1: 上老爷岂是这一种人吗？
0: 那么你十条都没有卖，哪里会有一点银子呢？
1: 读书人只要俺一动个笔眉，何愁没有银子啊？
0: 哎呀，上老爷说的对，店铺子不懂这些，读书人士是穷不到，即便走到哪个地方做点文章，到处都有钱用，斗篷底下噻，看不出人来哟。上来，
1: 这儿啊啊，什么什么？讲为什么？
0: 哪个捡的啥子？
1: 黄总，
0: 没有捡啥子。
1: 你没有捡，为什么在地上抓一抓你呢？
0: 哎呀，你老娘是挖苦人，人家店铺子在给你请安，哪个在地下抓你的东西哟？
1: 为什么要请啊？啊！
0: 哎呀，店铺子王天家有些高言低语的话，得罪你老人家，店铺子给你请安赔罪呀。
1: 那你往日就不该百般凌辱啊。
0: 王天家是这个啊，不，王天家，我看到你老人家心头有事，我就是怕你交病了，病在我的店中，店铺子怎么吃罪得起呢？我才故意那些话激怒你，使你出外去散散心，这个是店铺子的好意呀、啊。
1: 你好哦，
0: 啥叫你老娘说的好？
1: 好够了！
0: 哎呀，上来，不要给店铺子一般的见识，我就给你这个。
1: 有了，有了，有了！
0: 哎呀，这写个字，写个字。
1: 谁给你一般的见识啊？
0: 对了，你老娘大娘的。
1: 过来，我跟你说，
0: 是
1: 这点银子拿去跟我拼一拼
0: 啊，
1: 看有好重，
0: 有好重算好重，
1: 把我的账算一算，
0: 账记得就是，
1: 然后把我的衣服取出，
0: 衣裳没
1: 你抓住啊。
0: 哎呀，不是的，天气冷，你老娘手一僵掉下去不好捡，啥子？
1: 我把话说完了嘛，晓得给你。
0: 哎呀，店铺子不是爱钱的，我把衣裳给你老娘拿来哟。
1: 好。
0: 你看。这得巴巴适适的，该不敢当你老娘了。哦哟，给你老娘提好嘛，外头好冷的天气哦。
1: 是啊，
0: 我烧个火盆来，你烤一烤。
1: 好，
0: 火盆上好做绍兴酒。
1: 好啊，好。
0: 才弄的东神，哎，就弄个酱烧的来吃。
1: 哎，
0: 吃饭就给你老娘打两个蛋汤。
1: 好好好好，好，慢点。
0: 啊啊，好好好，不是那边有门槛哈。
1: 哎呀，我不晓得有门槛呐、
0: 啊！招呼一声，怕你老娘碰到脚啥子，
1: 分外巴结。
0: 哎呀，小心点子嘛！啊，上来，你进去把那个窗子关一下，免这个风对到脑壳吹。哦哦哦！哎呀，这个就叫一张面皮两般用，就看有钱与无钱喽。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他，南阳人士，三脉绸缎为生，只因离家数载，不知父母在家还，因此收起帐幕，一步回乡，拾荒而来，一听人子知道。啊，如此。
1: 有。
0: 今年什么所在？
2: 东大王。
0: 住哪里所管？
2: 住原县所管。
0: 哦，你看天气不好啊，我们避暑山路要紧呐。
2: 是啊，快走吧，咱们天可不好。
0: 走。

0: 生来我情性贪，要会烧盆，要会烧砖，一份家财聚花镜，只落得身穿破衣衫，破衣衫。马上毛长尾巴短，穷人说话不露脸，有钱放个出租屁，蹦胶酥脆杠口甜。在家招大，是我在这东头洼开盆窑为生，买卖倒也不错，只因这几天天降大雨，捏出点盆来老没得晒，今儿个晴了天了，不免把我们家里的叫出来，让他帮着我搭盆晒晒，就是这主意。我说家里打家来，哪儿那么有意思？
1: 当家的，
0: 哎，
1: 叫我什么事啊？
0: 这几天天降大雨，我捏出点盆来，老没得晒。今儿个缓个天了，你帮着我搭盆晒晒。
1: 晒
0: 晒
1: 盆啊？
0: 哎，来来来，搭盆搭盆啊！
1: 搭哪个？
0: 搭这个，搭这个。
1: 搭这个。
0: 嘿嘿嘿嘿嘿，太大了，哪有那么大的盆啊？
1: 太大
0: 了，小着点。哎，对对对对，哎呀，太小了。
1: 他们怎么着呢？
0: 不大不小，匀了个儿。哎，搭出去啊！
1: 好。
0: 哟呵，阴天了，赶紧再搭回来。
1: 再搭回去吧。
0: 哎，又晴了，咱们再搭出去。
1: 再搭出去。
0: 哎呦呵，又阴天了，再搭进来。
1: 再搭进来。
0: 又晴了，得了，别捣乱了，咱们俩后头歇会儿去吧。
1: 歇会儿去吧。

0: 要叫您快点走，下起来了，这一把伞是您打着还是我打着呢？
1: 不必多言，看看前面可有人家，进去解说。
0: 是是，哎，这有个人家，我说里头有人没有？滚出一个来！
1: 谁这么说话的呢？面口语辣的，你说原来是个小孩啊！
0: 啊，
1: 什么事啊？
0: 你听我跟你说，
1: 嗯，
0: 我们爷俩走到这儿下起来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嗯，
0: 真隔的跟你们这儿睡酒觉成不成啊？
1: 你说的这个不像话，
0: 不像话，我就这么说了。
1: 怎么说不行？
0: 我揍你！
1: 揍你！
0: 揍谁？
1: 我揍你！我永别奴才，不回江华。啊，兄台请了。
2: 哎，请了请了。
1: 我们从京城而来，天降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望兄台提速一下，
3: 感
1: 恩分谢。
2: 哎呀，好说好说好说。那小子，你听见了没有？人家说的才是人生父母养的话呢，
0: 有一个就对得起你。
2: 哎，客官您那请进吧。
1: 如此大交了，
2: 哎，别客气别客气。
0: 那小子，
2: 哎，
0: 帮我搭入套位。
2: 哎，来来来，我帮你搭。
1: 呼，怎么那么沉呢？
0: 啊，净是银的嘛。
2: 哦，
0: 搁这搁这。
2: 哎哎，客官，看您那衣裳都湿了，您脱下来我给您烤回去好不好？
1: 如此应当兄台，
2: 这算不了什么。

0: 你这叫也创业的考考啊。
1: 我呀，卖三六红的说睡衣。
0: 此话怎么讲？
1: 就是这一卦了。
0: 那你就踏着吧。大队，
2: 什么事啊？
0: 给你这件衣裳。

0: 刨回去，烤干了就收咱们箱子里啊。
1: 哎，烤干了干什么？收咱们箱子里啊？
0: 你就甭管了，哼，家里得、
1: 啊、
0: 得做点绿豆水饭啊。
1: 绿豆水饭，行
0: 了。哎，客官您得请客，请客。您太清楚了。请问客官尊姓大名，哪里人士？在下姓刘，名世昌，南阳人士。您那作何生理呢？贩卖绸缎为生。
2: 哎呀，大买卖啊，
0: 小买
2: 大买卖。
0: 请问兄台贵姓赵名？
2: 我姓赵，都称我赵大赵大。
0: 哦，原来是赵大哥是姓的。
2: 岂敢岂敢。
0: 请问大哥作何生意？
2: 就在此地开了一座小小的盆窑。
0: 哎，大买卖，
2: 小本钱，小本钱。哎，说了半天，你明儿俩吃饭了没有啊？
3: 没吃呢。
0: 给你用过了。
2: 小孩说实话，这没有什么。我家里头有的是现成绿豆水饭，我再给您打点酒，赶赶你们爷俩的寒气，您瞧好不好？
0: 哎、不要费心呐、
2: 啊。这算不了什么，这算不了什么。您这等会儿啊。嘿，家里，家里。
1: 什么事
2: 啊？家里。
1: 啊。
2: 你不是要发财吗？
1: 怎么着？
2: 发财的机会来了。
1: 什么机会呀、啊？
2: 来了二位客官，那入套里头净是银子、
1: 哦、
2: 你想个主意，把他们俩害了，那银子都是咱们俩的了，不就发了财了吗？
1: 哦，他你要害人呢。
2: 害人你嚷什么呀？
1: 我有主意。
2: 你有什么主意？
1: 咱们家呀还有两包耗子药呢。
2: 哦，
1: 给他下到绿豆水饭里头、
2: 嗯、
1: 吃了就死。
2: 耗子药害的死人吗？
1: 要的是耗子，就要的是人。
2: 好主意，好主意。去，你预备去，你预备去。
1: 你等着。
2: 哎呀，我们家里的出的这主意还是真不错。哎，拿来了。
1: 给你。
2: 你去，你去，听我话，听我话啊。
1: 听话了啊。
2: 哎，客官，酒也来了，水饭也来了，您呢，请上座吧。
0: 哎呀，
4: 好啊，
0: 爹。
2: 这算不了什么，来来来，我给您满个座啊。您喝点。哎，小薇，您也喝点啊。

是加了现成的东西，又没给您单据的。

0: 喝一盅啊。
1: 酒一口了。
0: 哎，您不用了。哎，
1: 亲弟。
0: 小孩，你怎么着？您不喝了？
2: 对对对，天也不早了，你们俩也该歇会儿了，咱们各讨方便。
0: 我给带上点门，
2: 我再把这门扣上点儿，一会儿。

0: 动静啊，开个门，瞧瞧去。
1: 谁呢？谁呢？
0: 哦，对对，你瞧见了没有？俩都死了。
1: 是，一边一个。
0: 对对对对。
1: 真格子了
0: 啊！
1: 这死尸怎么办呢？
0: 死尸
1: 啊，
0: 咱们给它剁吧剁吧，剁成肉酱，捏成了盆儿，人不知鬼不晓。你瞧这主意怎么样？
1: 哎，不错。
0: 拿刀去。
1: 你等着。
0: 哎，来来来，剁剁剁剁剁。
1: 先剁哪个？
0: 先剁这老的，先剁这老的。哎，剁这个。
1: 哎，当家的。
0: 怎么了？
1: 哎，我害怕呀。
0: 你怕什么呀？
1: 你没看见吗？
0: 啊、
1: 那个帕儿，他瞪我。
0: 那帕儿啊？
1: 啊。
0: 对。他是指的，你怕什么呀？
1: 不行，我害怕呀。
0: 不要紧，你害怕不是吗？
1: 是啊。
0: 我弯钩的眼睛，哎，哎，这你不怕了吧？来来来来，剁剁剁剁剁剁剁剁。

0: 寒香风剑，翻进天下。到此，两岸面貌画得十分威武，流落使馆，配套大师去，悬挂家中，他夫妻谋害刘世昌，是某亲眼得见，他将俺画上耳目损坏。一心苦恼，到远远望见刘世昌鬼魂来也。
1: 叩见谭言。
0: 罢了，刘世昌，赵大夫妻将你害死，今有文学新官在定远县下马，你为何不前去叩告？
1: 臣当叩告，只是无了钱恶臣，
0: 无臣与你所以见证，却怕
1: 惧怕。

林寒窗无人见，一举成名天下传。当今

0: 臣们深受定远县正堂金奉神明容忍之体颇有人意也可体积极来吩咐外相开堂
1: 外相开堂

老卖无柴，老卖无柴是无子实难言，七丧早苦难挨，知落得是奔忙劳碌卖草鞋，卖草鞋。老毛腰把罐鼓，树老焦烧叶儿苦，茄子老了不好煮，倭瓜老了赛白鼠，老汉今年75，我的名字叫张别谷，小老儿张别谷，自幼卖草鞋为生，这两天大雨临门，也没出去做买卖去，要他这跑肚拉稀，眼看着呀就要挨饿了，一点辙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哎，我想起来了，东的挖开盆窑的赵大，管我两双草鞋钱，有嘞，我不免找找他去。没法子，地窄森林呢。哎呀，我带上点门儿。

0: 我再靠上点儿，不放心，我还得锁上点儿，这还得嘱咐嘱咐。门儿啊门儿啊，好好看着我的屋子。哎，老了老了，再也不能小了。若要小了，那就废了事了。啊，到了。哎，不对呀，赵大住着两间茅草房，怎么改了高楼大瓦房了？搬家了。别忙别忙，这儿有堂号，我得瞧瞧。损德堂照，不错，是这儿。赵大呀，赵大爷，啊！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畏，夜料不肥。
1: 赵大爷，
0: 谁这么赵大赵大的呀？
1: 是我。
0: 哟呵，原来是老小子。
1: 哟呵，怎么改了老小子了？
0: 根儿里就这么论的。你找大爷干什么来着？
1: 找您有两句话说。
0: 有话就在这露天地儿说，风大少了大爷的舌头，
1: 那也不好贴膏药啊。那么哪儿说去？
0: 跟我到待客厅。
1: 呵，您都有了待客厅了？
0: 你瞧，发了财了吗？
1: 好嘞，瞻仰瞻仰您在待客厅。
0: 跟着我走啊。
1: 走。
0: 走大门。
1: 走大门。
0: 进二门。
1: 进二门。
0: 走春廊。
1: 走春廊。
0: 过油廊。
1: 过油廊。
0: 抬脚。
1: 怎么着？
0: 你留神我的黄鼠狼。
1: 这倒不错啊，有俩钱您都养活狼了啊。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你瞧见没有？这就是我的待客厅。
1: 哎呀，就是这屋子呀。
0: 对对对对。
1: 哦，这屋子可真豁亮啊。
0: 嗨嗨嗨嗨嗨嗨嗨，起来起来起来。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我问问你，你坐的那是什么呀？
1: 坐的那是椅子呀。
0: 椅子是什么做的呀？
1: 是木头做的。
0: 这不结了，木能生火，你也不怕烧了你的屁股。
1: 那么谁做呀？
0: 大爷我做。
1: 啊，你不怕烧屁股吗？
0: 哎，大爷福大量大造化大，我压得住。
1: 嘿，这倒不错。那么我哪儿啊？
0: 你呀，打个地摊。
1: 打地摊。
0: 对。
1: 哎，得打地摊，省得我硬招。
0: 哎，有什么话说你的吧。
1: 您记得管我两双草鞋钱
0: 吗？胡说八道。
1: 怎么了？
0: 就凭大爷我头上戴的这个，身上穿的这个，我会短你的草鞋钱？
1: 这不是您短的。
0: 嗯，
1: 是您这儿的小摇号不认识张三李四，都上到您的账上了。
0: 嗯，你要是这么说嘛，还可以。
1: 您是有银子？
0: 银子
1: 啊，
0: 我化成了银水堆成银山了，为你这俩钱还拆我的银山吗？
1: 钞票。
0: 钞票啊，我都糊了顶棚了。
1: 嘿，我就是草药吃，您得给我找个盆儿的呀。
0: 哦，要盆儿啊。
1: 哎，
0: 你早说呀。
1: 怎么着？
0: 跟大爷我到盆儿库。
1: 盆儿都找到库了？
0: 你瞧，发了财了吗？
1: 哥，这倒不错啊。盆儿有盆儿库，棉有棉裤，套有套裤。
0: 可你哪儿那么些废话？
1: 就是裤嘛。
0: 到了到了啊。
1: 到了。
0: 我给你开开门。
1: 哎，
0: 喷喷哗大稀里哗啦。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1: 哎，我进去我。
0: 哎
1: 嘿，不得劲儿，头发根发扎实。我说赵大，你害了人了吧？
0: 胡说八道。什么我害了人了？你呀，上了岁数了，没有火力了，跟着大爷我进来。嗯嘿，
1: 啊、哦，短这么一句啊，哎嘿，上头的，
0: 嘿嘿，上头那是供货，
1: 底下的、
0: 哎、那是订货，
1: 中间，
0: 嘿嘿嘿，你别瞎扒了，你别瞎扒了，
1: 怎么着，扒了碎了，你赔得起吗？
0: 怎么怎么着？你等着，你等着，我给你找一个。
1: 哎、好，您给找一个。
0: 嘿，你瞧见了没有？
1: 哎，
0: 一摇我就烧出这么一个，
1: 这还真不错、啊。
0: 本来不错吗？
1: 就是黑点儿，
0: 黑点儿
1: 啊！
0: 我还给他起个名儿呢，
1: 他叫什么呀？
0: 他叫乌盆儿。
1: 得，我不得劲儿、啊。得了，你们家门也太多，
0: 啊、
1: 我算出了便门得了。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干什么呀？
0: 我托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在外头眼皮是砸的，
1: 是的。

0: 小姑娘小小的给大爷我买俩来。
1: 小姑娘干什么呀？
0: 伺候你大奶奶呀。
1: 就是那黄毛丫头啊。
0: 什么黄毛丫头啊？
1: 哎，小小的呢？
0: 小小的伺候大爷我呀。
1: 哎，小姑娘不现成，小小子都带来了。
0: 带来了？
1: 哎，
0: 在哪儿呢？
1: 你远瞧
0: 没人呢，
1: 才进去
0: 就是你呀。
1: 哎，
0: 我要你这老棺材瓤子干什么呀？
1: 要我可有好处啊。
0: 有什么好处？
1: 打得开把我供起来给你们家立主啊。
0: 胡说八道，你滚出去吧，再来我砸折你狗的狗腿。神马东西
1: 哎，您说耶，这小子啊，有俩钱连走心都忘了。俗语说的不错呀，小人乍富是狗穿皮裤啊，这才是东风长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唱别哭，哪位呀、啊？

慢着。人说少年见鬼还得三年，老来见鬼就在眼前，不得，我呀得回去，我走，我这，我走这边去，我这，不行，鬼打墙。

好啊，说话打理的到了城隍庙了。我们家城隍老爷子最灵啊，有嘞，我不免进庙许个愿，八成这神了鬼了的就不跟着我了。就是这主意，一进庙来，我是躬身下拜，尊一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是至阴，东东我的照那该我，钱财是我去讨债，没有钱给了我个盆儿，折了债，谁想屋盆踏实，要怪是半路途中说出话来，是望城隍您就遇我，捉怪明日里许下的布，猪头三升，两块豆腐一颗，白菜我是一准，买来我是一准，买来。我说城隍老爷子，许这么些愿，您可得显点灵儿。有嘞，我试验试验。他，我不跟着我了，有嘞，我回家睡觉去，我回家睡觉去。我先等等吧，我许这么些愿，我拿什么还愿呢？再者说的话，我一点唠有没有啊？许这么些愿，拿什么还愿？这许愿要是不还愿，城隍老爷子要是恼了，打发小鬼满是一捉我，这比盆儿还厉害呀、啊！这个，趁早打退堂鼓。二次进来，我是躬身下拜，尊一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是至阴，多罗的照大不该，钱财我是没去讨债，这个盆儿他不是。要怪是望城隍，您就不必遇我，说怪是明日里许下的布，没有猪头三升豆腐和白菜，吹了老虎闻鼻烟，没那么八灯事儿了。哎呀，再试一试呀，牌快烧了。有嘞，到了我家了。有嘞，我搁下了棍儿，放下了盆儿，掏出钥匙，捅开了锁头门，我是开开门，捡起了棍儿，拿起了盆儿，我是进了门，搁下棍儿，我是放下盆儿，我是关上门，我再插上门，搬过炕来顶上门，拿过盆儿来顶上门，看你是妖怪怎么进门。三平虎怎么着？

长，都在等着我妈下起雨来了，在赵大家里避雨。啊，我说赵大这小子发了财了，闹了半天他是图财害命，哎，他可是赵大害的你，你不去找他去，死乞白赖你跟着我算怎么回事啊？找他去吧。

0: 哎呀，人都说这个食了滚了的怕脏东西，昨晚上拉了一盆子还没到，有嘞，我给他种上，就是这主意，我端去。
1: 哎，我都给你，哎呦，干了，都刮回来了，可是臭啊！

0: 了得了得了得了，你所说的话呀我都听明白了，你让我嘛带你上包老爷那儿声冤告状去是不是？
1: 那是
0: 就是一样，见官我说不出话来，您另请高明吧。
1: 王三，你敢问我诉？
0: 不行不行，
1: 好一好吧，
0: 不管不管，
1: 听我放听吧。
0: 你咋莫苦莫看，踹你了我。哎呀，您说我招着谁了？我这是，可是这么着，我告你诉
1: 啊，不是啊，
0: 行，有商量。哎呀，开开门啊，跟着我走啊。哎。

0: 皇告太太去。
1: 是，走啊走啊，跟着我走啊。呵，好一个大庙啊！
2: 好的，此情是彼缘，请也
1: 啊。哦，就是这样啊。嗯，可是这么着，我告你诉啊。
2: 嗯，
1: 冤枉，冤枉，干什么的？告诉你们老爷，我冤。
2: 我
1: 冤透了，我
2: 抱一会儿呢。回来的话，有一老头喊冤，
0: 带上堂来。
1: 是，老头上堂规划。
3: 哎，来了，
1: 呵，老爷
3: 那边，
1: 老爷
2: 中间的，
1: 中间那是老爷
2: 啊。
1: 呵，我咋没铺到二掌柜的了？
2: 怪什么？
1: 老爷，
0: 这一老子，你姓此名谁？
1: 小老儿姓张，我叫张别谷，
0: 状告何人？
1: 我告谁？我告他。
2: 你告谁？你
1: 我告你。我
0: 告谁呀？你有何冤枉？
1: 老爷，他我没冤枉，我这个盆儿啊，他有冤枉，他叫乌盆儿，你一叫他还会答应。
0: 我有了。
3: 是
0: 乌盆，
3: 不要。
0: 吴盆
3: 不应，
0: 吴盆
3: 不应，
0: 空了小
1: 子。这出去！
2: 哎，
1: 应，我说你怎么不进去啊？
2: 臣当今日有门神府尉阻拦，求太爷放下金门之心，焚化，放火进门。
1: 嘿，你说耶，这打官司可真不好打，门神爷还要运动费呢啊！
2: 是，哎，什么？
1: 干你们老爷，我又回来了，
2: 又回来了。等一会儿啊，回老爷的话，老头儿去而复转，
0: 带上堂来，
2: 上堂回话。
1: 来了，老爷，
0: 为何去而复转？
1: 老爷，我这个盆在外头说了话了。
0: 我将说什么？
1: 他说您这门神爷拦着他不叫他进来，让您赏纸钱一份焚化，他就进来了。
0: 哦，容我伺候。
1: 好了，谢老爷。

0: 忙分花带阴宅，满城不会修兰宗，害怕冤魂放兵来。
1: 跟着我进来，进来，来来，
2: 您趁热乎叫，哎，趁热乎叫，
3: 我有心了。
2: 不要，老爷，您是不知道，我这个盆儿啊，他有点认生，他不认识您这黑脸的，他认识我这白脸的，我一叫他就答应。
3: 哦，我有听了。
1: 是。
2: 盆儿，
4: 哟，
2: 盆儿，
4: 哟，
2: 盆儿。
3: 叫
2: 什么？打他五板！出去，出去，出去！看看怎么在这趴下了？哎呦哎呦！
4: 一二三四五
2: 啊！金木水火土，
4: 出去吧你！
2: 哎呦哎呦！你喊堵了我了，你怎么还不进去啊？
5: 老张哪里去的？是阴长大夫妻喊我出去。想我不得赤身露体，本堂今日恐怕冲撞，求太爷上下听意见，只待身体放口的那日。
2: 我说你先等等吧，刚才咱们在家说的时候有这么些里里落吗？怎么到这会儿你的事情都来了？要照着这个样啊，我不告了。
5: 告一告吧，
2: 我不管。
5: 民不放平吧，
2: 您领情高明吧。
5: 大地头疼。
2: 您说耶，告吧是屁股疼，不告吧是脑袋疼，这两头忙我可受不了啊我。
5: 哎。
2: 愣让他屁股疼，也不能让他脑袋疼。这回啊，不用他了，我们当亲戚走就得了。老爷，我要回来了，老爷。
0: 三番两次看我是焦脑公堂。
2: 老爷，我这盆在外头又说了话了。
0: 哦，又讲说什么？
2: 他被赵大夫妻扒得赤身露体。让您赏青衣一件遮盖身体，他就进来了。
0: 不用，
2: 有
0: 赏他青衣一件。
2: 这谢老爷，谢老爷。您说耶，这位老爷可真大方啊，要什么给什么。哎，有个主意，老爷，我这盆在外头又说了话了。
0: 又说些什么？
2: 他说先跟您借一万两银子。
0: 哼，
2: 得得，干了干了，一提银子就吹呀。儿，跟着我进来，来，进来。哎呀，您叫吧，
0: 我有听了。
1: 儿，
0: 不喷，
2: 又
0: 不喷。

0: 两个人，
1: 屈打你500不是，赏你5000银子。
0: 怎么着？屈打我500，赏我5000银子？
1: 对了，
0: 哎，我说老爷，俗人可说得不错呀，官打民不休，富打子不休。干嘛打我500？您还赏我5000银子呀？这么办得了，您再打我500，抽一脸好不好？
2: 哼，我不行，
0: 别干了，得了，干脆我呀养伤去喽。
3: 吴盆有，有我冤枉万般将来，
0: 寒夜有我病。

0: 不开推出把身当王平台，哎呀我是张马，
1: 我是事情一句事情两无盆路无苦你太爷来
2: 有
1: 拿我火钱捉拿赵大夫妻，明日武场听审退一堂。
2: 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韩元帅今日伸张与往日大不相同，你我弟兄要仔细了，
1: 小心了，
0: 大家小心。
2: 孟良小三，
3: 嗨，
2: 送炮到此将他报门而行。
3: 遵命。
0: 二姑，小文官到哪里去了？
1: 不知去也行。
0: 寻找寻找。
1: 哎，妙啊妙啊！

0: 么？
1: 两条门官犯罪，乃是你我弟兄二人的引诱，必须进帐与他讲个人情。
2: 恐怕这个人情讲不下来。
1: 嘿，不要紧的，元帅喜欢的就是我。
2: 怎么着，喜欢的是你？
1: 哎，
2: 好，
1: 一同进的帐。元帅在上，萧猛二将叩不叩？
3: 二人是为问也何？
1: 萧猛官犯罪，理当斩首，念在我弟兄二人鞍前马后，有叙萧的功劳，请元帅开恩饶恕。
3: 敢是与锋芒相提？
1: 不敢。元帅开恩。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别着急，看好了发镖，我搬老太太去。
2: 嘿，你快点去。

岁岁太在此顶堂，十三岁白娘在那台山火中受苦顶梁，十海十岁上书兵法过江，才十二岁上书五岁的燕官大贪官，好孟德写到一那才在此笔中火中火的江山，少少兵法十万不知常埋，这也是父母身体的艰难，难道是

粮草。

0: 哎呦，你干啥呀？
1: 知道了，哎，俺叫他知道。

姐，不是我将你来包

人家明明有的草，我上了我来骂他，吃过那个肉，我吃过河马的，我又下草，我五过七过人下了丢的，我吃的没人的没整个八条那一阵，我杨家是个混蛋。

0: 来的不是我，
1: 那把我杨元帅就挂在了心头，
0: 放在心头。

0: 千岁。
1: 杨元帅。
0: 赵德芳。
1: 杨延昭。
0: 来此什么所在？
1: 无非是小小的百户徐堂。
0: 既知百户徐堂，为何这样摆来摆去？
1: 满说是这小小的百户徐堂

0: 就是我蜀王进乱宝殿，我也要拜上祭拜。
1: 擅闯辕门就该斩！
0: 来呀！
1: 红梁挑山，马请随马来交代，
2: 得路马而来，
1: 马去四座，
2: 出兵，二座老大爷，
3: 走着。

小子。

0: 走向前去，看过真假呀！
1: 哎呀，不好了。

0: 大儿我贤弟宋银庄的事情实在难管，不要管他的闲事，你我弟兄持杖引咎去。
1: 引咎。

哎呦，上来了。

哪里？林子临水

咱们元帅听说木已经来了，嗓子眼都吓小了。瞎打了。

小姐，我家元帅问你，我在山东五棵寨安乐潇洒，来到松阴之中有何贵干？

的安排，我为你

0: 咱两朝
1: 这在阴的外
0: 有家庭
1: 赶快要派
0: 不叫爹
1: 张辉那么个站在手里了送给那自己的阴的来
0: 啊啊不叫爹我家元帅阴江叫你站回山东五客寨奏明了奉天子再将你接进阴的来
2: 啊元帅

0: 我报告
1: 啊，不消急，我们元帅叫你少管闲事。

0: 正套啊，不着急，我跟您说，我们这个元帅呀、啊，他这个脾气有点特别，您要是不动这个家伙啊，他是不成功。
1: 哦，
0: 明白了吗？

你搞的。

0: 是做了小中道不听话，天门人物两相只能举杀。
1: 哎，我去问他。哈，我叫你，我家元帅银将，设却刁门关，天门阵无有能人去杀。

0: 两
1: 天门人只有我一人
0: 上。好，元帅，天门阵有他能去得上啊？
2: 啊！小天子摆天门一百单马，难道是他人人都能去上？
0: 哎，我就问他，你说俩啥？哈，我小姐，我家元帅引将。天门阵一不单发，难道说你阵阵都成吗？
1: 嗯。

0: 人，一千人，一万人，他阵阵都能。
1: 哦，他都能，
0: 他都能。
1: 小三
0: 啊，
1: 你呢？
0: 我是个饭桶。元帅你呢？
2: 啊，
0: 你更饭桶。

0: 说什么？
1: 元帅有四字不周全。
0: 哪四字不周全？
1: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要管他的闲事，你我弟兄吃账饮酒去。
0: 哎，饮
1: 酒去，走走走，哎，饮酒去。
2: 妈妈妈妈
1: 啊，哥，好你个红梅球啊，真金子我啊。

0: 粮交杂在本帅今日受了吴国英舍错杨宗保包装这城上
1: 遵命下面听旨啊元帅受了吴国英舍错杨宗保有包装这城上来
2: 海军的包装
3: 谁家的包装啊
4: 海军两国的包装
5: 先爷的包装
6: 太娘的包装
5: 满营将官的包装
6: 我弟兄二人也有我小小的铁人哈
0: 哈哈小江山将包装我们算不完晚上来小奴才叫玄他
5: 我们官快下来

0: 二哥，你瞧他们小两口多么有意思。
1: 哎，有意思。
0: 怎么办，兄弟，我小两句你听听。
1: 你小两句？
0: 哎，
1: 那么我就听听。
0: 听听啊。
2: 单薄那天门阵，欢耀永涛月。
1: 你别老叨叨了。
3: 将台，
4: 谢
3: 禀三令。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人

工作时，我们将它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更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这是椅子吗？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鼓点上。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麦经理，也不知道你喜欢喝浓香清香啊，还是酱香，我就擅自做主了。<笑>来，各位，我们一起啊，敬一下麦经理。<笑>
1: 王总，既然您今天这么有兴致，那咱们就速战速决进入主题。这杯酒我来敬您。<笑>
0: 哎呦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十分抱歉啊，我迟到了。王总，是吧？王总，简单跟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呢是
0: 姚总的助理，你们叫我何总就好。
1: 姚总啊，千叮咛万嘱咐啊，叫我和咱们麦经理一起来陪王总和各位吃个饭，好好招待一下大家。何总，
0: 哎呦，没有，来，坐，
1: 来，
0: 好嘞，服务员，加副碗筷。
2: 你怎么来了？
0: 保护你。王总，不好意思，来晚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1: 我刚到，姚总这么着急，要不亲自来看看？
0: 少废话，急是汇报。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共同举杯吧。<笑>哎，王总，稍等一下。嗯，您说咱们在座这么多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喝酒，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2: 啊？
1: 这样，王总，麦经理这一杯，我替他跟您喝了。来，王总，<笑>敬您一杯。
3: 王总。
2: 既然大家今天开心，那就喝个痛快。我敬您。让你实时跟我汇报，你人呢？现在进展到哪一步？全干了。啊！这我。
1: 我干了，您随意，大家随意。不是我保护你吗？怎么成你保护？程欢，你这深藏不露啊，酒量不错呀！啊，哎，那既然如此，我也不能给我们波提切利丢脸，是不是？来，王总，我敬你一杯。嗯，来，王总，举杯，敬你一杯。
3: 好酒量，既然大家今天都这么开心，何柱也在，那我就开门见山了。王总，你们德山工厂我有所了解，你们公司的样品我也有研究一些，同时我也对比了一些其他同类工厂原材料的成本。你们德山家具520伴手礼给我们的供应价，无论是利润还是成本，其实我心里都非常的清楚。
4: 行业惯例，每个项目都有返点。王总，您今天就帮我把返点去掉，给我们一个实在价。
3: 麦经理啊，女中豪杰。<笑>我一看到王总，我就觉得您是个有远见的人，就是站在长远的角度看问题，这点特别的好。
5: 我要下调，啊，下调多少啊？我想一想啊，10%。
2: 王总，嗯，你手机响了。嗯，10%。
6: 王经理，麦成欢是我女朋友，你给她让多少价，我就让我爸给你涨多少工资，懂？10%太少了。
3: 20%，王总，如果您真能给到我这个价的话，那我们现在可就汇报给姚总了。
2: 没问题。<笑>
3: 谢谢王总。
2: 成了。麦经理，这个价单我让人改好，发到你邮箱里去。啊
3: <笑>对了，谢谢王总，谢谢王总。
1: 王总，既然如此，那我们二位今天就代替波提切利一起敬大家一杯。
0: 谢谢王总。

0: 我们小路上，小小路在下边，小路上，我把高带。
1: 姚总，
2: 姚总，你终于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王总呢，
1: 姚总了，
2: 回头我再给你算账。
1: 姚总，何东喝多了，姚总，今天我们任务完成了，我们谈下了一个折扣，你猜多少？我们谈到了20%，
3: 哎，没事吧？
1: 姚总，怎么要不要表示一下？啊，
4: 张华，
3: 姚总他酒量不行，
4: 这杯得我替他跟你喝。来，张华，张华，我替姚总喝。啊，
1: 姚总不行啊。
3: 你看，
1: 那既然这样，咱俩喝吧。
4: 来来，
3: 谁说我不行？

0: 我就说他不行嘛，也没想到这么不行啊！哎呀，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那就饭店到酒店，这距离这么近，也不好打车呀。哎呀，跟个双开门大冰箱似的，在这儿躺着，咱俩也抬不动他呀。哎呀，
1: 我倒是有个办法。
2: 老板，那个推车我明天还您啊。
0: 哦，别弄坏了啊！哎，
1: 放心，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谢谢啊！哎，
1: 慢点，慢点，你小心点，
0: 行了，这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这么多，哎，咱不能把他这么拉回去，万一让同事看到了不太好。
1: 那咋办呢？
0: 拿你的衣服给他遮一下吧。
1: 哦，对，你快点。哎呀，哎，你等会儿啊，这好机会你不合张影吗？跟他。
0: 那也行，
2: 整的挺委屈。快快快，那你给我拍啊！
0: 我给你拍。
2: 等会儿，哎，一二，来，再来一个，三二一，哎呦，哎呦，哎，
0: 这三招已经有了。
2: 不过需要帮忙吗？谢谢谢谢，何东。
3: 没有他的房卡吗？
0: 不行，在他办公室呢。
2: 那你快取一下，从挂在线送上去。一会儿上面接客。哦，
0: 你能不能坐上吗？
2: 可以可以，
0: 我先去了。
2: 去吧。
3: 别看了。
2: 哎，
3: 妈，
2: 什么衣服啊？哎，陶志明。
0: 好晕啊！
2: 一会儿给你换啊！我要换装。手搭在我肩上，一二三，走，走，小伙，你干嘛呢？我累着呢。你
0: 累着干嘛呀？
2: 这我扶他呢。
0: 你松手啊！你脸都紫了。姚总，姚总，姚总，
2: 有你这么按的吗？是这样啊，掐人中。
0: 有气儿，有气儿，有气儿，有气儿！
2: 哎，他没死，快点！
0: 来，给我，有杀手！
2: 有杀手！哎呀，哎呀，
0: 你先起来！
2: 我起不来，我压在我腿上了。

0: 水床啊，走！哎，水床，对，水床是不是？啊，哎，这个挺好的。我去给他洗个毛巾啊。
1: 何叔，哎，我先走了。
2: 等一下。
1: 啊。
3: 嗯。
1: 你慢点。
2: 嗯。
3: 小飞。
1: 哎呦，我不要，你快收起来吧。
3: 都给你，不是，我真的不要这钱。
1: 你们可以走了，我要去游泳。去游泳？去哪儿游泳？
3: 何东，姚志明，姚志明脱裤子了！
1: 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
0: 给你，这个给你，走了。
1: 哎，你站住！
0: 又怎么了？
2: 公子，
1: 那个钱包留下，这钱咱俩一人一半。哦，他给个小费呢。
0: 哎，不是什么什么呀、啊，我不要，我不要，你快拿去吧。啊，还有报价表我发给你邮箱了啊，我先走了。
1: 哦，哎，你慢点啊。你看，人走了你不脱了，你是干嘛？
3: 真心合作价，哎，挺好。嗯，返点数据。

0: 醒了。赶快喝口水。哎呀，
1: 我怎么怪了他？
0: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昨天晚上我跟麦成欢，我们俩给你推回来的。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干嘛吗？你当着人家麦成欢的面你脱衣服，我要不拦着你，你裤子都脱了。哎，但该说不说，还挺可爱的。嗯，你还在那个板车上面摆动。
1: 脱衣服？
0: 啊？
1: 不可能！
0: 你看你还不相信？来，我都给你拍下来了，你自己看。你看，这推你的时候，你看你这摆造型，你看，哎。
2: 什么衣服啊？都这样。何总，
0: 啊，
2: 姚志明脱裤子了。
0: 这还有视频呢，我给你点开，你看啊。
1: 哎，过来！
0: 啊，那给你看看这个，你肯定想看这个。
3: 不看，走开！
0: 哎呀，不是照片了，正经东西，快！

0: 请。
1: 小总，您有事找我。
0: 坐。
1: 您昨天休息的还好吧？
0: 挺好的。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日常问候一下领导。昨天您给我的小费我一分没收，我全给合住了。
0: 邮件我收到了。你做得很好。
1: 没有没有，我只是完成了领导交代的任务而已。
0: 行了，后面的你不用管了，你负责把活动做好就行。
1: 明白。

0: 你为什么不靠你男朋友的关系去谈德山的底价？
1: 我只是觉得靠自己更可靠一些，不是吗？
0: 一个人除了工作能力以外，人脉也很重要。
1: 我认同您说的，人脉确实很重要，但是我跟我男朋友的关系，可能有些关系，因为更想珍惜，更想保护，所以不想拿来利用吧。
0: 给你的。
1: 给我的。
0: 打开看看，你应得的。
1: 谢谢姚总，我总算可以邀请我父母来我工作的酒店好好体验体验了，他们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0: 你还挺容易满足的。
1: 是啊，我们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吗？谢谢姚总，您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您忙。

0: 又是使唤完小白兔，给根胡萝卜，开开心心又一天呢。怎么了？
1: 我的小飞。
2: 哎，我来了！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炮打炮呀！哎呀，
4: 这好琴！
3: 哎，这个回去，哎，哟，嘿嘿，
5: 眼角眉梢喜气洋洋，什么好事儿？
6: 是爸爸有好事儿了。
5: 哇！
6: 你想不想给妈妈一个惊喜啊？
5: 好啊好啊！
7: 不去。
3: 啊？哎，上个情人节我请你吃这个叫什么老娘舅，你说我小气寒酸。这可是高级酒店豪华晚宴，你还不满意啊？
7: 哎呀，不去不去，就是不去嘛，退了。
8: 这订都订了，怎么退啊？
7: 哎呦，你一个月才多少钱呢？还高级没有套房，老不正经的，退了退了退了。
6: 哎呀，妈妈妈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是我让爸爸带你去的，这是我公司的福利，不要钱的。
7: 你骗人！什么你公司福利？你工作这几年，我没见你发几次奖金。你们酒店价格那么贵，还有这么好的福利，我不信。
6: 来来来来来，这是我们公司的请柬，跟对外售卖的这个凭证是不一样的。我们公司空降了一个运营总监，就是我爸爸给开车的那位姚总，很赏识我的，这都是他亲自写的，你看。
7: 哦，哎，真的呢，刘婉玉女士。麦莱天先生，真的、啊，
6: 没有骗你吧？本来想让我爸爸给你个惊喜，没想到你硬是不吃呢。
3: 哎呀，这个刘婉玉这个人啊，很难搞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啊。老娘舅嘛，太寒酸，这个高级酒店他还不满意，真不知道怎么吃。
7: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嘛，以后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6: 现在去了吧？
7: 哎，
3: 嗯。
7: 这件事情是女儿的功劳哎，你哪去做什么好人啊？哎呦，哎，罚你啊，去把那个糖醋小排给我烧出来。
6: 爸爸要做糖醋小排啊，那得多吃一碗米饭的。
3: 哎呀，
7: 快快快快，
3: 想要吃我做的那一口了？哎，不瞒你说，当年我就是用这个菜啊，俘获了他的芳心。不过他现在做的比我好。
7: 当初我还以为他真的很会做菜了，其实只会做这么一道菜。糖醋小排。
3: 好了，今天的晚饭我包了。阿玉啊，吃完饭我带你去四川路，去那家外贸店，把你上次看中的那件衣服啊买回来，咱们漂漂亮亮啊，开开心心过一个情人节。
7: 我太贵了，太贵了，还情人节是塞的呀，
6: 爸爸
7: 美为净了。哎呀，哎，套餐啊。那你们这套餐里面包括什么呀？
6: 什么都有啊，海鲜也有的。
7: 海鲜啊？
6: 嗯，
7: 有没有龙虾？
6: 我是炖龙虾。
7: 哇，哎，有没有那个刺身？
6: 对，刺身
7: 有。

0: 光临。这是您的抽奖券。
1: 啊，谢谢。
2: 哇，太
0: 爸爸妈妈。
3: 哎，
1: 这边。
0: 叔叔阿姨，
3: 哎，你好，
0: 爸爸，从哪里弄的帽子啊？
3: 晓得啥个叫老克了吧？就是我这样。
1: 哎呦，好啥么子啦？像个门童。
3: 哎，我今天在你边上，你不要太有腔调。
1: 我是故意突出你的，好吧？
0: 好了，你们看啊，66号，66大顺，一会儿一定能够抽到奖的。
3: 抽奖的？
1: 还有奖的？
0: 对呀。
1: 哎呦，有吃有喝还有奖，简直是天上掉大饼了。
3: 馅饼。
1: 哎，带馅儿的大饼，好吧，
0: 我带你们进去，在这边帮我发一下吧。
1: 太赞了呀！哎呦，简直是！哎，自助餐在哪里？
0: 两边都有的。
3: 哎，来来来，
1: 自助餐。
0: 有有，对对对对。哎，
1: 我中饭没吃啊，我要把本吃回来的。哟，
0: 管饱管够的。爸爸妈妈，你们先去吃，我去后台一下啊。
3: 好，你先
1: 去吧，
0: 有事叫我。
3: 哎，好嘞。
1: 啊，
3: 来来来，
0: 在那边啊，陈花。哎，今天场内餐券显示售罄了，可现在活动快开始了，才进场不到一半人。
1: 售罄了？
0: 嗯。这样，你请 IT 的同事帮忙，给订餐的客人群发一个邀请信息。另外，宣传部拍照的时候注意一下角度，别让这个场子显得太空。时间还来得及，我们把活动再延后一些。
1: 嗯，
0: 快去吧。
1: 好嘞。
4: 一会儿那个区域你还得再去确认一下，酒水甜品得赶紧补。
5: 不用。
4: 哎。
5: 准备怎么样了，现场？
4: 我们准备差不多了，但是来的人有点少。
0: 这个我们已经在解决了。姚总，实际到达的客人确实有点少，不过我通知后台已经给客人发温馨提示了。
4: 陈欢，该不会是为了第一次活动顺利自己掏腰包支持酒店了吧？
5: 陈欢，你要真是自己掏腰包的话，记得之后找姚总报销啊。毕竟你是姚总的指定负责人。
6: 确定票都售罄了吗？
0: 确实售罄了，姚总您别担心，我再去核实一下情况。
7: 怎么回事？
8: 怎么没有了？
7: 怎么
8: 了？
7: 怎么
8: 没有了？

0: 什么？先生，您没……公主殿下，您的骑士来救你了。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佳亮，不，新佳亮吗？这搞什么呢？你干什么呀，
2: 阿姨？
0: 叔叔，太好了，你们也在，一起见证一下。
2: 哦，
3: 见证什么？
0: 继续，快继续！你明白什么好友？今天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就一点点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了，对不起。
2: 佳亮，
0: 到底要干什么？黄昏，我会永远当你的骑士，永远的保护你。

0: 哇，这小伙子太会了，你去把朱总叫过来，看看麦成欢怎么收场。好的，
1: 嫁给我好不好？这样，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嫁给，
0: 你先给我起来。
1: 我不起来。
0: 不起来。
1: 你先答应。我都不行。怎么样？这局吗？看看吧。
2: 来，周安。来一下，来一下。
3: 你在干什么？
0: 忙忙的。对不起，朱总。
3: 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要说现在你要怎么办？我。
2: 你谁呀、啊、你啊？哎。谁呀、啊、你啊？
3: 克制。
2: 谁呀、啊？什么怎么办？搁这嚷嚷嚷嚷的。
0: 朱总，对不起。啊，
2: 猪，你就那个猪是吧？啊，你跟我们家花花开这么点工资，你搁这嚷嚷，全、你嚷。
0: 金大亮，
2: 再嚷嚷一个，再嚷嚷一个，再请我们家花花一个。
0: 对不起，朱总。
2: 我要走完了啊！
0: 你给我出来，你把刀给我放下。
3: 毛病。
0: 放下。
4: 欺负我们家花花。
5: 各位，刚才是一个小小的节目，小情景剧，不能继续啊。
0: 你把刀给我松开，你把剑给我，金大亮。阿宇。你能不能别闹了？
2: 等等，他是不是老欺负你啊？
0: 他没有，他是我的领导，人家平时很帮助我的，好吧？
2: 欢欢，你又生气了？
6: 哎，给我！
2: 欢欢，你说玫瑰花我也送了，伴手礼的折扣我也给了。我也包下你们520活动的所有套票，别生气了，小
0: 伴手里的折扣是你给的。
2: 你不是要避嫌吗？我就偷偷让王总把价格给降下来了。
0: 嘉亮，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父母爱情，是温馨，是温暖。你知道我为了想这个主题想了多长时间吗？结果你刚刚这么一闹，你把我所有的成绩都抹灭掉了。
2: 欢欢，你要浪漫我给你，你要业绩我帮你，你要稳定我向你求婚，那我要怎样你才能满意啊？
0: 邢家亮，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我刚才在说什么呀？我刚才。
7: 请大家移步到我们中间的位置。
0: 我要回去工作了，你先回家，我们晚点再说，好吧？
2: 那你到底是答不答应我呀？
0: 我刚刚说了，我要去工作了。
2: 别生气，别生气，你工作就别拿着它了。
8: 听妈妈说啊，人家家亮摆那么大的排场来求婚，你可不要拎不清。
0: 妈妈，你别跟着一起捣乱了，行吗？
8: 我你跟妈妈胡说。哎呀，
9: 有什么事儿等他回家再说吧。
10: 小哥哥，
2: 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我又做错事了。哎，
8: 不，家亮，你是 OK 的。哎呀，我看其实这个酒店里自助餐也没什么好吃的，要不你跟阿姨回家。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好不好？啊，
2: 好啊，
8: 好，来，
2: 那谢谢阿姨，
8: 不客气，
2: 谢谢叔叔。哎，
5: 走。
7: 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抽奖环节，请大家关注好自己手上的号码牌。
11: 真是大女主的命，有德山太子爷护驾，羡慕。
7: 今天我们的大奖是波提切利酒店总统套房一晚。
11: 找姚总啊，被你气走了。
7: 让我们来看看幸运儿是谁。66号，66号在吗？66号在现场吗？
8: 来，多吃点。
3: 这
8: 够了吗？
3: 够了，好好吃啊！我原本以为欢欢做饭就很好吃了，没想到阿姨做得更好。
6: 这个也遗传呀，
3: 绝了！
4: 绝了！
8: 谢谢耿婷，谢谢耿婷。哎呀，本来今天是跟他爸爸住酒店的，家里没准备什么菜，哎，随便吃一点，改天再来，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哎呀，家里也小，让你嫌弃了啊。
3: 怎么会嫌弃呢？
2: 叔叔阿姨，实话跟你们说，哎，谢谢阿姨。就在我小的时候啊，我爸妈就特别的忙，
3: 尤其是我爸，一个星期都见不了一面。所以像叔叔阿姨这样的家庭氛围，是我做梦都想要的。
8: 啊、哦，是是，那，哎呦，那不一样的。你爸爸妈妈是做大生意的，我们是，哎呀，我一个家庭妇女的嘛。他爸爸你看整天方向盘啊，一辈子你说做什么也就这么点事儿。
10: 其实我们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欢欢很优秀，是我们的骄傲。
8: 对，是我们的骄傲。来来，哎呦，喝点，喝点，喝点。哎，别撑着。哎，好好好。
2: 我算是知道欢欢为什么能够这么好了，因为他是在叔叔和阿姨的爱中幸福成长的。
8: 哎呦，佳亮，你看真会说话啊，一看就知道你父母教育的好。那一说到你父母，我们要不要跟你父母见个面
2: 啊？那太好了，阿姨，我爸妈一定会登门拜访的。
8: 哦，那好那好，哎呀，那太好了。哎呀，佳亮，你说我和他爸操劳一辈子为的什么呢？啊，就是要让欢欢过得好一点，嫁得好一点，过得幸福一点哦。哎，你要干嘛？
12: 哎，
8: 干嘛？
12: 怎么了？
8: 干嘛？
12: 我八字。
8: 啊，你别站着不方便，算了，别站了。
2: 方便。叔叔阿姨，我发誓，如果欢欢嫁给我，我一定让她过得幸福。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要是不想工作的话，我养她。
13: 欢欢回来了。嗯。
14: 需要帮忙吗？
13: 不用了。
14: 回来了。哎，
15: 欢欢，你回来了。
13: 周阿姨，
15: 恭喜恭喜哦！啊，听说你找了个很有钱的男朋友啊？
13: 没有了，刚刚你妈妈把你男朋友带回家了，整个弄堂的人都晓得了。欢欢，你嫁得好，阿姨很高兴的。以后不要不睬我们这些老邻居哦。
14: 阿姨，我先回家了。嗯。
10: 我让别人养他呢。
8: 是，他不会养。
14: 谢佳亮，你怎么来了？
8: 是我叫他来的。
14: 妈妈，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你把他叫到家里来了。
8: 欢欢，佳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向你求婚，你看戒指。戒指也带来了，戒指，我得见面问问他，我们父母见面的事情啊。
14: 妈妈，结婚是我跟佳亮两个人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管，让我们自己做决定啊？
8: 欢欢，你。

0: 任性了。家良对你多好啊，你们俩在一起三年了，要我早就答应，你就答应了吧。
1: 不是妈妈，我们说的是两回事儿，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2: 阿姨，今天确实是我不周到。欢欢，你也别生气，你累了一天了，赶紧坐下吃饭。我先走了，舒兰。
0: 哎，那你没吃饱呢，还？
3: 舒兰阿姨再见。
1: 秦家亮，
0: 再来，
1: 你跟我出来一趟。
2: 叔叔阿姨再见。
0: 好，再来啊。哎，再来啊。
2: 哎，对，对不起。
0: 欢欢，好好说话，别上火啊。

0: 再说了，这其实不是玩偶。哎呀，哥哥忙着呢，我还想去跟他拍一个嘛。
1: 你拍不了，真拍不了。弟弟，你要是单独说嘛，哥哥真的不能跟你拍。但是，哥哥听姐夫的，如果姐姐让我拍，那我就能拍。
2: 姐姐，我可以跟这个叔叔拍照吗？可以。
0: 姐姐姑娘，来，拍照，来，摆个pose，来，嘿，一二三，茄子，来换一个，来，哎呀，太棒了，谢谢叔叔，
2: 不用谢，不用谢，好，
0: 再见啊，哎，小朋友，你得记个事儿哈，我是哥哥，不是叔叔，
3: 哥哥再见，
0: 哎，再见，弟弟。
1: 吴海嫂，你这年纪，人家当然叫你叔叔了。
0: 欢欢，我错了。你还记得这个吗？
1: 你怎么还留着这个？
0: 我当然留着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你们酒店旁边的咖啡厅。头一天，忘了给手机充电了。客户要看 PPT 也看不了，我当时急的是焦头烂额的。就在我满头大汗的时候，你出现了，你把这个充电宝给了我，就像天使一样，把爱洒到了人间。
1: 哪有那么夸张啊？我当时看你一个人很慌张的样子，我就顺手帮了个忙而已。
0: 还有个秘密没有告诉你。其实我后来手机已经充满电了，但是我告诉你没充满，还要用一下你的充电宝，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再往后你就知道吧，每一次我都是忘了带，下一次还给你。一来二去的，你就成我女朋友了。欢欢，我昨天把她找出来了。我希望这个充电宝还能给我们两个的感情充充电。

0: 老婆，你别哭啊，你别哭了，别哭了，我错了。
1: 你错哪儿了？
0: 你是说上一次还是这一次？你不管上一次还是这一次，我都错了，以后我都不再犯了。你以后什么事我都听你的，你说什么是什么。
1: 秦年亮，你是不是觉得我每一次都可以这样原谅你？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整成这样，今天我喊了那么多人，你得花多少钱？你把这钱都花了，之后还怎么生活？
0: 我又不是不开工资。你原谅我了对不对？
1: 我没说，以后看你表现。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哎呀，这个衣服太累了。

0: 这都快撑死我了！哎，还好你原谅我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嘛？
0: 不能原谅我了，原谅我了！
1: 干嘛？
0: 我错了，我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1: 徐娘娘，
0: 戒指呢？在你妈那儿呢。
2: 手腕慢看看，哎，哇，真好看！哎，时间过得好快呀，女儿要嫁人了，哎呀，真舍不得你嫁到别人家里去。
1: 过去又不是不回来了，我就是结婚，跟别人一起平等的组建一个家庭，就算我结婚了，那我也是妈妈的宝贝。那当然了，你永远是妈妈的宝贝，再老再大也是妈妈的宝贝。等你生了宝贝，还是妈妈的宝贝。

0: 则清。
1: 这个充电宝，他手机总忘了充电。这去渍笔，他吃东西总爱弄到身上。
2: 我觉得你像在养个儿子呀。
1: 如果在爱情里面总是计较得失的话，那爱情还有什么意义？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没救了没救了。
3: 奶奶，她挺努力的姑娘，我们合作挺愉快的。嗯，
4: 你很少这样夸人的哦。
3: 来，奶奶，我帮你把女婿打开。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

0: 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等你生了宝贝还是妈妈的宝贝。哎，你生了宝贝妈妈帮你带哦。
1: 哎呀妈妈，这还早着呢，再说了那样你多辛苦呀。
0: 贾兰有没有跟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跟他父母见面啊？
1: 他说他确定了会通知我的。
0: 好，等我们见了面，我要好好跟他们谈谈，商量商量你结婚的事情怎么排场，好好策划策划。
1: 好，听你的。
2: 哎呀，慢点吃慢点吃。
3: 我看这520过得也不怎么样嘛，饭都没吃饱啊。
4: 没吃饱，求婚去了。
2: 求婚去了？
3: 你求婚了？
2: 真决定了？
4: 决定了吧。妈呀，这几天和我爸安排一下，跟欢欢他们一家吃顿饭呗。哦对，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
5: 以后
4: 不管是爸多重要的合作伙伴，我都不会再去跟他们的千金吃饭了，打死我我都不会再去了。
2: 哎呀，那妈妈不就是想让你多个选择吗？
4: 不用选择了，我已经想好了，谁对我好我知道，那这个事儿就麻烦你安排一下，谢谢妈。
2: 哎，你干嘛去啊？
4: 谈恋爱去。
3: 哎妈，你说这个小姑娘是什么来头，哄咱们家亮一愣一愣的。
2: 是啊，是，如果说家亮真的要娶她，我觉得两家人趁早见个面也挺好的。
3: 你就这么同意了？你看我这婚结的也没有求婚仪式，彩礼嘛也没有多少，我在罗家打个喷嚏都不敢太大声，但我还是铁了心要嫁过去。为什么？还不是不想让咱们家的阶级滑落。德山是你和爸爸一个桌子腿一个板凳面，从一个小作坊一刀一斧拼出来的，就这么白白便宜那个躺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饼的卖家了？
2: 那天要下雨我拦也拦不住啊。你看看你弟弟现在眼里那谁都看不见，都被那个弄堂公主迷了眼，我能有什么办法？哎呀，我也想通了，只要我儿子开心，她嫁过来听话，那相夫教子不也挺好的吧。
3: 那就订一个特别特别贵的餐厅，越贵越好，让这个弄堂公主长长见识，给她个下马威，让她明白是他们家祖坟冒了青烟才求来的高价，以后乖乖做人吧。

0: 进。
1: 姚总，这是520活动总结的报告。
0: 不用看了，活动办得不错。
1: 姚总，昨天的活动，我要跟您说声对不起，我给大家添了麻烦。
0: 麦晨焕，你怎么总是对不起来对不起去的？求婚不错啊，各大平台热度都很高，对于品牌来说是正向价值，人脉用在这儿，也算你脑子灵光。
1: 但昨天那个不是我设计的，其实
0: 我只看结果，至于过程怎么样我不在乎。结果不是挺好的吗？戒指很漂亮，恭喜。
1: 谢谢姚总。对了，这个是我自己烤的一些点心，不是很贵重，但是是我的一些心意，感谢姚总平时的鼓励还有包容，顺便让您沾沾喜气。
0: 谢谢。
1: 那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0: 姚总什么时候喜欢吃甜品了、
1: 啊？你不懂。
2: 但是老麦的孙女是个聪慧的，我老喜欢她了。改天我约她来一起喝茶，她叫麦承欢。
1: 我和奶奶提心安理，奶奶就跟我提麦承欢。看来麦承欢是我拿下心安理的关键，所以现在奶奶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
0: 爱屋及乌呗。
1: 奶奶，我要上海最出名的老师傅改了这件衣服，你看喜不喜欢？啊，还有这些保健品，您平时一定要记得吃，用法用量标签上都已经写好。
2: 我在上海啊，也有合作了几十年的老裁缝，我这儿什么都不缺。你刚回国，我工作第一，不要花心思在我身上，该上班上班去。
1: 好、啊，奶奶，那这些点心，您总喜欢了吧？
2: 这承欢做的吧？
1: 奶奶眼睛可真毒。
2: 哟，你心眼可真多。我的孙女可是个实心眼的人，你别随便使唤人。
1: 那没有，奶奶，您上次跟我说的话我可都记在心里，我在公司有留意她，她挺努力的姑娘，我们合作挺愉快的。嗯，
2: 你很少这样夸人的哦。
1: 我是客观评价，不过他这个人挺要强的，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以至于我啊，现在都不敢跟他讲我跟奶奶的关系，我怕他难做，也怕他不自在。
2: 嗯，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1: 来，奶奶，我帮你把信打开。
2: 嗯，你吃。
3: 好吃。

0: 妈挑了一家餐厅，我们两家一起吃顿饭，我把时间和餐厅地址发给你。
1: 好的，我跟我爸妈说一声。爸妈，小枣，这是嘉亮爸妈约咱们吃饭的时间和餐厅。
2: 你们快看看，这餐厅1000多一个人呢，两家人一顿饭起码得上万哦。人家给了排场了，我们不要不给面子啊。
1: 妈妈，就是吃顿饭而已。
3: 程早，这周末我以前的一个学生约我吃饭，他毕业后出国留学了2年，回国后进了知名律所，听说他们律所最近正在招人，你来，我推荐你们认识。
1: 爸爸，我妈这么晚干嘛呢？
4: 过两天不是要跟嘉亮他父母见面吗？在里边找衣服呢。
1: 就是吃顿饭而已的。
4: 你妈你还不知道，死要面子活受罪。

0: 我去跟他说说。妈啊，这么晚了别翻了，我们就是去吃顿饭，真面目示人就好了。
1: 哎呦，那不行的，得认真对待，人家给了排场了，我们要给面子的，要咋咋得。我现在啊，给你爸爸找一块我前些年给他买的那块面料，做堂西装，很好看的。

0: 也可以用的，很划算啊。
1: 我不用不用，我已经找到了，前几年有一套连衣裙很好看的，没怎么穿过呢。
0: 前两年那都过时了，我给你买一件时髦的吧。
1: 我这个年龄要什么时髦的，别花那个冤枉钱啊。
0: 不会的，前段时间我酒店策划，我得了奖金的。你就松松口，让你女儿给你掏掏腰包吧。
1: 哎哎，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女儿没白养啊。
2: 所以啊，这么好的女儿你干嘛要急着把她嫁出去，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1: 啰里啰嗦的。哎，你到时候洗个头发吹个发型啊。
2: 晓得了晓得了。
1: 过来
2: 啊，
1: 扛个箱子。
2: 我看球呢。
1: 过来快点呀。
2: 啊，
3: 吹了一个反脚，人家没有反应。
1: 东东哥，你明天跟姚仲去说借辆车子。
2: 借车啊？我给这个姚总才开了几天的车，还不熟，这不好意思开。
1: 哎呀，你跟他说说看吧，这辆车咋咋的呀？这样，你直接去找那个张培生，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的车，工作这么兢兢业业的，一定会同意的啊。
2: 好，我试试，我试试。
1: 我能试试看，得成功，这重要的事情你不能掉链子的啊。
2: 好好。
1: 啊、你把这个事都给我收起来，我还要找呢，等个上面箱子。哎，小草，
4: 哎，
1: 妈妈跟你说呀，周末呀我们要和嘉亮一家吃饭啊，你把时间空出来啊。
0: 妈妈，你得先问一下小草那天有没有时间啊。
1: 这么没时间啊？有时间的吧。没时间呀、啊、把时间空出来，姐姐结婚的事情大事情，记得啊。哎呀，你们不这么快，你这我来弄，你把上面这个箱子给我拿下来，可能这……
0: 小走，那天如果你有事的话你就先去忙。
4: 没事姐，我陪你去。
5: 抱歉程教授，这周末我家里有事可能去不了了，谢谢您。

0: 你怎么那么容易被感动啊？啊，之前的事还没完呢，给你一个钻戒你就答应了？
1: 主要是嘉亮他挺诚恳的，而且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走到现在也挺不容易的。
0: 我看不容易的是你吧。你面包给我。
1: 干嘛？
0: 拿我看看。这个充电宝，他手机总忘了充电啊。这去渍笔，他吃东西总爱弄到身上。蓝牙耳机，他爱打游戏。这个小本本就不用说了吧，他记不住的所有东西你都给他记在这个上面。他是把你当助理吗？啊，麦克风，我觉得你像在养个儿子呀。你为他做这些他知道吗？
1: 我又不求他回报我。如果在爱情里面总是计较得失的话，那爱情还有什么意义？好，而且其实我已经想过了，我考虑的是两个人结婚以后要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那条件好一点的话总是多一些保障嘛。当然我也不是惦记嘉亮的财产，我只是觉得有的时候物质基础也蛮重要的。
0: 是是是，我也知道你不图他什么，但是你一个过来人的血泪史告诉你啊，如果你不是抱着100%的爱意进入到这个婚姻里面，他这婚宁愿不结。因为两个不一样的家庭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过一辈子，你要一直这么包容他，到最后你会迷失自我的，你知道吗？
1: 知道了，我是天性积极，又不是天生盲目。就算一家人有血缘关系，每天也要吵吵闹闹、磕磕绊绊的呀。所以对于婚姻，我是有预期的。再说了，这日子都是自己过的，我们只要努力把它经营好就行了。
0: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没救了没救了。
1: 那你救救我呗，你不能见死不救。

0: 还要怎么救你啊？
1: 明天你陪我一起去给我妈妈选衣服吧。你眼光好，你就跟我一起去吧。我快被我妈弄成神经衰弱了。
0: 好好，看在这套暖房礼物的份上，
1: 行吧，陪你去。
2: 妈妈，你没给姚总添麻烦吧？听说还让人赶地铁来着。
3: 我麦师傅做事很稳妥，坐地铁是因为路上堵，赶着要去见天河家居的李总。
2: 天河家居，你是拿他做目标替补的吧？供应商这边大头盯着，边边角角换着，速度好猛啊你！
3: 新官上任三把火，自然要烧得热闹一些。
4: 麦南天，你车子建好了吗？跟倩倩见面的事情耽误不得。
5: 哎呀，我开车呢，回头再说啊。
4: 是不是张培生不借呀？哼，当初他被抢劫，你见义勇。
5: 王总啊。实在不好意思啊，
2: 时间过得太快了，陈欢都要结婚了，恭喜你啊老麦。
5: 谢谢。这个后天亲家约了一块吃饭，男方呢条件挺好的，我们家也算是高攀了，所以这个阿玉啊就想要撑撑场面，让我跟你开口借这个车。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再说您已经帮了我们家很大的忙了，要不是您，欢欢也不会有这个工作。
3: 麦师傅，后天你不用来接我了，放一天假好好陪陪家人。
5: 谢谢姚总啊。
3: 客气。
2: 我这司机啊，妻管严一个，见笑了。
3: 就是十年前见义勇为救你那位，挺有意思的。我刚还以为你会松口借车。
2: 嗨，一码归一码，公司还是要分明的。老麦呢，人挺老实，挺可靠的。他们家那母老虎啊，总觉得我应该一命换一命。你说当初老麦的那些住院费啊、医疗费啊，全都是我付的。后来我给他一份工作，给他开了工资，再后来我给他女儿介绍一份工作，我这十年如一日的照拂着，也算是涌泉相报了吧。
3: 他女儿麦晨欢倒是还行，在我手下做得不错。
2: 哎，那咱们熟人可以凑一桌了，我是该送点喜气过去了。
3: 你专心忙你的，这件事我会做。
2: 那就麻烦你了。
6: 陈总，我把你的情况和我那个学生田峰说了，他说你们两个以前见过，你直接去找他就行。
7: 师兄，师兄，麦成早，师兄好，你还记得我呀？
8: 上周见过陈教授，他跟我提起过你，听说你也想来方圆实习。
7: 啊，我往生过一次，现场投递过一次，又见过一次。
8: 挺锲而不舍啊。哎，你这次来不会是想攀上我这层关系啊？我可不吃拉帮结派走后门的这套的哦。
7: 当然没有，我就是想试试，看看能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9: 师兄，这是我的简历。
8: 你在校的成绩是不错，但是想进方圆立足几乎没有胜算，同你竞争的不仅有清华北大的毕业生，还有名校留学回来的。
7: 我知道这些我都有心理准备，但是我还是想争取一次面试的机会，哪怕只有1%的希望。
8: 这样吧，我把你的简历递给 HR， 你就等消息吧。
7: 谢谢，谢谢师兄。
10: 是好看的

0: 太贵了，2000多杀猪啊。
1: 2000多没事的，妈妈。
0: 还是贵。关键是我觉得它这个料子我穿得不舒服。
2: 阿姨，我们家的面料都是100%的桑蚕丝的。啊，
0: 桑蚕丝，就是那个，你看，哎，大小太大。嗯，太大不合适我。哎，
2: 别担心，我们家有小号。
0: 哦，是吧？就是那个花也太花了，这哪是我穿的呀？太花了，太花了。
2: 阿姨，你要是觉得贵的话，我们店里有相对比较便宜的。哦，
3: 哎，干妈呀，啊，我跟你说啊，这个颜色衬得你皮肤特别的好看，而且这一身多合适啊，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在这个商场还有券呢，
2: 今天不用掉就要过期了。
0: 哎，有券啊？
2: 对啊。
0: 那打下来多少钱啊？
3: 我打下来也就700块钱吧。
2: 对，
0: 几百啊？
3: 对呀、
0: 啊，那可以哦，
3: 赶紧用掉了，好吧？
0: 好的，
2: 弟啊，妈妈啊，
3: 我们买单。
2: 妈妈，那你先进去换的啊。
3: 哎，好。
4: 快，我来结账。哎，哎，我跟你说，毛毛，幸亏有你啊，要是没你的话，我妈肯定不办。
3: 老人家都这样。
1: 毛毛，那我去上个厕所。哦，小枣已经在餐厅等咱们了，一会儿你带着我妈直接去就行。
3: 行，好，
1: 去吧，我先去啊。姚总，这么巧。
5: 是啊，这么巧。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以后不用工作了。
1: 姚总，您放心吧，即便是我结婚了，也不会影响到我工作的状态。我依旧会很努力的。嗯，
5: 但我听说新家的女人是不用工作的。
1: 杨总，工作呢，在我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的婚姻也不是单方面的嫁人，而是双向奔赴。即便是赚钱养家，也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事情。
5: 嗯，说得好，那我祝你好运。走了。
6: 先生，请问咱是自用还是送人啊？我帮您参谋一下。
7: 送人，女孩。
6: 那方便形容一下你要送的人吗？这样我好推荐。
7: 行事低调，稳重，接地气，但做事又富有想象力。
6: 先生，您看一下我们这一款。
7: 就这个吧。
6: 好的，先生，我把你包起来。
7: 来，哎，
6: 怎么了，先生？
7: 不好换了，换一个贵一点的金表。啊，
6: 好的，先生。
7: 毕竟要替他撑撑门面啊。
8: 妈妈，毛毛姐，这儿。
9: 哎呦，谢谢。
0: 菜都点好啦。哎呦，这得多少钱呢？
8: 妈妈，这些都是姐姐安排的。
0: 哟，在家里有烧好几顿呢。
8: 我姐呢？
9: 哦，她上洗手间去了，一会儿上来。
8: 逛的怎么样啊？买这么多东西。
0: 今天妈妈买了一件非常好看的旗袍。你毛毛姐真是太厉害了，哎，2000多块钱的衣服，哎，几百块钱拿下。毛毛，你真是啊，又漂亮，又机灵，又聪明，哎呀，什么都好。哪像你爸爸呀，叫他弄半天，借辆车都借不到。他那个人就是，哎，
9: 干妈，你们要车把我那车开走好了呀，那你要不嫌弃的话。
0: 那好呀。哎，你这辆车买的时候多少钱的？
9: 也就小几十万。
0: 几十万那蛮好的。哎，
9: 那你明天开走好吧。哎，
0: 好的，谢谢。
8: 哎，毛毛姐，你跟我们一起去吧，人多热闹，还能给我姐撑撑场面。
0: 你得问问毛毛有没有空，这孩子。
9: 对，明天是双方家长见面，而且又是这种订婚宴，我一个离过婚的去不太合适，是吧，干妈？
0: 是，嗯，哎，这倒也不是，哎呀，关键你看，你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你看你店刚刚开张，有很多事情要忙的，别浪费时间。
9: 也是，我这个节骨眼上赚钱最重要。
0: 对，就得赚钱。哎，花花
2: 回来了，
0: 快来。
10: 快吃吧，别等我
0: 了。怎么那么长时间啊？哦，
11: 我刚刚碰到了我的一个领导，就聊了会儿。
0: 领导？哪个领导？管理的？
11: 我之前跟您说过，新来的姚总，现在我爸正在给他开车呢。哦，
0: 那个姚总。哎呀，那你刚才应该叫一下妈妈的，跟他去打个招呼，认识认识，要搞好关系的。那个新家啊，就是那个姚总的大客户哎。
11: 妈妈，是供应商。
0: 啊，对，供应商，供应商。呀，这下好了，你姐姐终于在公司里可以挺直腰板了。
12: 不是啊，啊，
9: 吃吃吃，
0: 多吃点，多吃点，没关系，先吃，吃不完再打包啊。
9: 这么绅士的，长大了呀。哎，我跟你说，你这一招要是用在其他小姑娘身上，肯定非常受用的。
8: 毛毛，其实你可以不用委屈自己。
9: 你叫谁毛毛呢？啊，你叫谁毛毛呢？姐姐你不叫，没大没小的，我怎么委屈了？
8: 就是我妈问你借车，还不想让你一起去。哦，
9: 就这事儿啊？那两家人见面我去本来就不太合适的呀。
8: 那我妈也不能。
9: 你妈不能什么？哎，麦晨早。我从小爸爸妈妈一直在外面做生意，虽然说是家里有点钱吧，但是我一年到头我能见他们的次数真的屈指可数。哎，你还记得我们家那个水管爆了的时候吗？
8: 哦，对对对，还是我爸去你们家修的，我妈妈把你接过来。
9: 对呀，我跟你说，我就是到了你家我才知道相亲相爱一家人是真实存在的。哎，你知不知道这种舒适的亲情关系真的是拿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我在你们家天天白吃白喝白拿的，啊！我在因为这么点事儿就心里过意不去，我不是白眼狼吗？我。哦，对了，小总，我得嘱咐你个事儿。你知道你姐这人吧，她对待感情跟我可不一样，她要的是双向奔赴、细水长流，有时候还会忍辱负重，所以，到时候去跟新家吃饭，多把把关，知道吗？
8: 保证完成任务。那毛毛姐是怎么看待感情？
9: 我一定要爱得热烈纯粹，一往无前，至死不渝。
8: 那以后呢，还会一往无前相信爱情吗？
9: 爱情吗，还是要相信的，但是婚姻就
8: 什么？
9: 嗨，你小屁孩不懂的，就是当婚姻的大门打开了，快乐大门就关上。
8: 我不是小屁孩，我马上就要工作了。
9: 还没工作就还是小屁孩啊？来吧，上车，小屁孩，钥匙给你，点火在那儿。来，放一排一下座椅。包给我，我就自己走回去了，你慢慢开啊。
8: 拜拜。

刚停车呢，看到你的眼睛，我觉得很漂亮，就来了灵感，设计了一款项链，请喵子本人品鉴一下。

0: 老白，你给我看看呀，这会不会显？这样、哎、你看看，合身吗？
1: 现在才知道，你原来讲这个厨房间的油烟你都吃饱了，我以为你是省给我们吃。哎，搞了半天啊、哦、你是为了保持身材啊、哦、你还别说，你这个身材啊，岂止是这个不输当年，简直就是啊更胜一筹。
0: 真的 啊哎呀，这眼睛看到啊，懂不懂家务？
1: 看到了呀，看到了呀！你看，哎呀，这个衣服穿在你身上，简直就是一个贵夫人啊！好看，好看，真的好看。
0: 真的，我也觉得好看。看呀，嗯嗯。哎，要不你也把那西装穿上，看看我们俩站在一起搭不搭？
1: 哎呀，不就是双方家长见个面嘛，穿个夹克衫嘛，可以了。你搞得西装领带的像乡下人进城一样干嘛啦？
0: 你说我呀，你说我乡下人、
1: 啊、没
0: 我是我独孤高。哎，
1: 你知道我不太会说话啊，再说了我就是乡下人啊，我不是就是从郊区搬到城里的吗？
0: 哎我跟你说，他们家都是见得有头有脸的时候，我们也要当心点啊，注意礼节啊，不能出洋相的。哎，进去的时候怎么见面啊，怎么握手啊，吃饭桌上怎么坐下来啊，拿筷子啊，端碗啊，都是要注意的。吃饭不能吧唧吧唧嘴，你喝酒的时候喜欢总声音都不好出来的啊，都说让人笑话的，这欢欢让人觉得哎呦，那个中年该出来个脑袋瓜不得着，不行的。
1: 小的你放心好了，我这么多年给老板开车啊，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
0: 哎呦，好好好，大场面见得多，平时怎么没见你这么低气。
1: 阿宇啊，我这两天老想起欢欢小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他刚学会走路，跌跌撞撞的，咿咿呀呀，连爸爸都不会喊。唉，年近三，我女儿要出嫁了，
0: 舍不得了
1: 啊。
0: 是女儿长大了，都快三十了，要嫁人了。你想想，我想欢欢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欢欢都能打酱油来。
2: 麦成藻先生您好，经过我司人事部初步审批，认为您现在暂时不符合我司岗位要求。
3: 小枣，
4: 哎，
3: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4: 马上就睡了。怎么了姐，又嫁人了，紧张了？
3: 没有。姐姐就是想跟你聊会儿天儿。
4: 嗯。
3: 小枣，这么多年我凭着姐姐这个身份光明正大的站着家里的房间，享受父母的优待，心里亏欠你很多，姐都记着呢。等我结婚了，你就有房间住了。
4: 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是亲姐弟，哪里分得那么清的？再说了，好的律所都在浦东陆家嘴，说不定到时候我工作了，家里也住不了，想霸占也霸占不了。姐。你结了婚以后你可得随时回来，可别浪费了你的小窝，多看看爸爸妈妈还有我。
3: 考期这么大，看来工作找得挺顺利的。
4: 姐你放心吧，虽然我高考没考好，但我大学可没落下，回回都是第一拿奖学金的。
3: 那姐姐当然知道了，在我心里我弟弟就是最优秀的。 人生谁没有点挫折呀？但不要自我怀疑，要往前看。姐姐也知道，现在找工作很难，要想进一个好的律所，要过五关斩六将。你就记着，遇到任何的困难，一定要跟我说，知道吗？
4: 知道了，姐，你放心吧，我长了嘴的。
3: 喊你长了嘴的，跟谁学的？
1: 哎哎哎，看我的，看我的啊！我来给你们表演一个 Michael。哎呦，
0: 啊，什么声音？快看，哎呦，屁股撸子，说你啊，侬。
1: 不要哇啦哇啦呀！
3: 妈，你小心点啊！
5: 哎呀，你现在这个时候就别再穿高跟鞋了。
0: 妈，你不懂，我今天可是有备而来的。
6: 这原材料工厂那边我都下单了，怎么突然要重新招标啊？明摆着捉弄人嘛，这。
0: 哎呀，新总您别急嘛，一会儿头又要疼了，是不是？

0: 要不你先去，我留下来开会就好。家亮结婚才是大事，生意是小事。
1: 什么话？生意能是小事吗？
2: 怎么了，妈妈？
3: 我的耳朵练得太快了，太高了。
1: 笑你，
3: 笑你，刘姥姥进城。
2: 我问一下啊。哎，你好，请问辛先生订的包房在哪？啊，
0: 您稍等。
1: 老大。啊，
0: 这边请。
2: 好，谢谢。走吧。
4: 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着什么急呀？
2: 你看看你爸爸，永远工作比家庭重要。啊，
5: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晚了欢欢又该生气了。怎么了？
4: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一会儿大家呢一定要 hold 住，让我先上去会会他。哎呀，
5: 行了行了，别整事了。哎呀，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快点啊！
2: 慢一点啊！
4: 辛家亮，不是说好的吗？哇！
3: 哎，爸爸爸爸！哎呀呀呀呀！哎呦，我名字他哎，我不敢哎，快点开呀！哎呦，
6: 这
3: 也
6: 太……这挺老高档了。
3: 哎呦，这个都，这个都啊！哎呦，真这样、啊！
2: 哎，哎。他们新家怎么还没来啊？女方比女方多的哎。
7: 爸爸妈妈，你们先坐下喝点茶。那个家亮呢，他们有点堵车，马上就到了。
8: 堵车堵车，我们怎么不堵啊？我们也一样时间过来。
6: 我上个厕所啊。哎，
8: 等一下呀、啊，多谢新家来了，你不在，堵不你们，快坐下来。
6: 哎呀，我们家不是你做主。哎
8: 呦，说什么呀？今天得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6: 好好好，好行。
8: 哇，在吧在吧。
5: 叔叔阿姨，哎呦
6: 来了，
5: 欢欢，走走。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妈妈，啊，这是我姐。
9: 你好，春欢妈妈。
10: 阿姨好，
9: 姐姐好，你好。春欢爸爸，春欢妈妈，抱歉啊，让你们久等了。
10: 不抱歉。
9: 啊，这是弟弟吧？上大几了？
11: 大四马上毕业了，找工作呢。
10: 成早。哟，在大学里可努力了，年年拿奖学金的，嗯，
9: 一表人才的。
10: 佳丽是佳丽吧？哎呦，真漂亮！我听欢欢说你怀孕啦？哎呦，几个月了？是男的是女的？
4: 这我哪能知道啊？哎呦，站半天腰疼死了。啊，我先坐下了啊。啊，
9: 对对对，都坐下吧，
4: 坐坐坐。
5: 阿姨，
4: 坐
5: 叔叔，
9: 对，坐里坐。
6: 好，来，
9: 我们坐一起。
4: 好好，来，哎。
9: 你坐坐吧，坐，不客气啊，别客气。
10: 哇，真好看，
9: 对，我们特意定的。

0: 谢
1: 来来坐坐坐、哦、
0: 嗯，都坐吧。哎，
2: 嘉亮爸爸没来啊？
3: 啊，他今天突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估计啊一时半会出不来。
2: 男主人不来的，
4: 叔叔阿姨，我爸说了，让我替他跟叔叔阿姨道个歉。他要临时开个会，可能就来不了了。但是他着重的强调了，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叔叔和阿姨，一定要让我好好的表现。叔叔阿姨，这家餐厅每天都有特色菜，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0: 老师，这家餐厅是有低消的。一般人都是点套餐，但是套餐里面没有东海黄鱼，那是我弟弟和妈妈最爱吃的，所以我们还是单点吧。哦，对了，陈欢，要不辛苦你点下菜，东海黄鱼、海虾和螃蟹是一定要点的，其他的你就看着补充吧。

0: 则清。
1: 跟我们新家来往的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2: 这饭我们可以不吃，这婚我们也可以不结。走，老白。
3: 阿姨，阿姨，
2: 走，
3: 走，走，帮我拦着他们，
2: 回家。
4: 其实没有人会看你的硬骨气，只会看你的硬实力。
5: 一边想着嫁入豪门，一边又要摆姿态，就你现在这样，
4: 以后有你受的。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叔叔阿姨，这家餐厅每天都有特色菜，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1: 是，这家餐厅是有低消的，一般人都是点套餐，但是套餐里面没有东海黄鱼，那是我弟弟和妈妈最爱吃的，所以我们还是单点吧。哦，对了，陈欢，要不辛苦你点下菜。
0: 那我去点菜。欢欢，我和你一起去。欢欢，他说什么别说去，你去啊。你月傻三年，他这脑子不行啊。哎，他们家每天都有好多特色菜，一会儿全给点上。
1: 不用了，不用太破费了。
0: 那不行，我们家非常重视这顿饭。你好，
2: 你好，
0: 给我一下菜单好吗？谢谢啊，你来看一看。
2: 花雕酒蒸蟹，大家开吃吧。啊，好。今天呢是我们两家第一次见面啊。贾亮妈妈真的是很用心啊，订了这么好的一家餐厅，你看外面那么漂亮。 这个真的是很破费，我仅代表我们一家向你致以十分的感谢。哎呀，
1: 哪里哪里，客气了，都应该的，来来来，谢谢，来。
2: 这个麦成欢是我和他妈妈的掌上明珠，他从小就聪明、懂事，啊，什么事都跟人不争不抢，性格特别好，所以我和他妈妈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欢欢幸福快乐。贾亮妈妈也有女儿是吧？我们的这个心情，你应。
3: 应该理解的啊，来来来，我再敬你一杯。
2: 谢谢。少喝点。哦，好好。
3: 来来来，吃菜吧，吃菜吃菜，来尝一尝，这家餐厅很不错的，
4: 贾亮妈妈。 我和他爸爸嘛，也没什么本事，我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但是我们女儿欢欢，真是个好孩子呀！我活到这个岁数，我里里外外看，我真的没见几个有这么好的孩子，真懂事，从来不让我们操心的。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她取名叫陈欢吗？就想让她一直陈欢膝下呀。可是我也知道。
0: 孩子大了嘛，总是要嫁人的。哎呀，不舍得呀！以后嫁到你们家，就是你的女儿喽，就拜托你了啊。吃东西吧，
1: 来来来，待会儿就凉了，都吃吧。
2: 叔叔阿姨，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对欢欢好的，一定会让她幸福。
5: 贾亮。
1: 也是个好孩子，是啊，是啊，我祝你跟欢欢幸福。啊，来，好嘞，叔叔。哦呦，你少喝点。叔叔，红酒是要慢慢品的，这不是你们家老黄酒，您这一口闷的这个做派不太好看吧？
3: 佳丽啊，你是小贝哎。 你小辈怎么能这么批评长辈呢？我跟你说，你再对，也已经错一半了。
1: 阿姨呀，这是民主社会，讲究的是人人平等。那在我们家，爸爸妈妈做错了事情，我跟家里。

0: 也是可以说的呀。哦，当然了，现在可能还有些小家庭比较喜欢搞什么父母说一不二的那一套，也能理解。
1: 清蒸大黄鱼，
2: 谢谢啊。叔叔阿姨，你们快尝尝，这个是他们家特色，特别好吃。
3: 尝尝尝尝，来来，吃吧吃。
4: 谢谢姐。
3: 哎，怎么了？没事吧？那拿点水给爸爸，喝点水。
5: 没
3: 事，爸爸。
5: 可闹。
3: 没底，
0: 嘉亮，
3: 没底啊！
0: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可不能学人家毛毛躁躁哦。这鱼怎么吃？我想你是很清楚的吧？得这么吃，这么好吃的鱼，不能浪费了。
4: 凭吗？
0: 还是做得蛮好的，哎，我听说他连这个鱼尾都是非常好吃的。叔叔阿姨，来来，你们要不要尝一下？

0: 鱼的尾巴虽然肉少，但是肉很活络。我们上海有道名菜叫做红烧滑水，我尝尝这个鱼尾巴的味道。
1: 哎，姐，鱼尾巴就让给我吧。经常吃鱼尾，顺风又顺水。我最近毕业在找工作，大家别跟我抢了。哈哈。

0: 嘉良妈妈，你们家对嘉良和欢欢的婚礼有什么计划吧？
1: 我们都是新时代的父母了，让孩子自己做主吧。
0: 啊，让孩子们自己做主啊？那怎么行呢？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帮他们操办啊。
1: 陈欢妈妈，你有想法，那你说吧。
0: 我倒也没什么。我们呢，反正他爸爸呢是上海的亲戚朋友，我的老家是在安徽。到时候呢，想在安徽也好好的办场婚礼，让大家亲戚朋友知道我们女儿，对吧？风风光光的嫁了，是这样的。
2: 阿姨，我是这么想的，我和欢欢也不想被人围着当猴子看，我们想旅行结婚，围着全世界转一圈。
0: 不行，哎呀，一个女儿，你说就这么旅行就当婚礼了，我是不会同意的。
3: 你好，你们新家的包间在哪一间？
4: 稍等一下，这边请。
5: 那倒也是，像我结婚的时候嘛，也是把亲戚朋友都叫到上海来了，订的五星级酒店，包吃包住。现在嘛，高级酒店的这个婚庆服务都做得蛮好的，可是钞票要给够，才能办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啊，
1: 也是啊，家里的婚事从婚纱到酒席，都是我们一手操办的。
0: 哎呀，大酒店什么的嘛，反正我们倒也不想哈，哎，但是他们爸爸的亲戚朋友啊，对吧？还有我们隔壁邻居周阿姨啊、王阿姨啊这些啊，啊，主要是还有我那些舞蹈队的小姐妹们，广场舞的小姐妹们，七七八八加起来也有好几桌吧？
6: 六七桌有的。
0: 对，起码六七桌。啊，当然这个。在上海的婚礼嘛，怎么办？在哪里办？花多少钱？到时候我们再商量。但是，安徽老家的这个婚礼是要一定好好办办的。我得让大家知道我们女儿风风光光的出嫁了，是吧？哦，不过那个钱你们放心好了，我们自己会出的。
5: 阿姨，跟我们新家来往的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到时候两家人聚餐。

0: 家和打工仔，老板和司机，太太跟广场舞阿姨。那个时候可不是什么会不会吃鱼的问题了嘛。当然我们家肯定是无所谓，但是你们家请来的客人不知道会不会不自在啊。
1: 别说了行不行？
2: 先生这间。
3: 佳丽，你得好好向我们成华学习学习。
4: 小小年纪说话没规没矩的，还嫌贫爱富，你这是……
3: 哎呀，谁嫌？
1: 行了，你别说了。
5: 打扰了，火上浇油。
1: 哎，对不起，阿姨，对不起，您先别生气，她可能就是因为怀孕了，她，对不起，对不起，您别跟她一般见识。但是实话实说，阿姨，您说的那个跟我想象中的婚礼也不太一样，被一群大爷大妈围着那指指点点的，确实有点儿。
6: 有点什么？
1: 确实很尴尬呀，我不想把我的婚礼弄得像跳蚤市场一样。
6: 辛佳亮，你什么意思啊？有钱人是人，没钱人是跳蚤，对吗？
1: 啊？不是那个意思，不是。
6: 我明白。门当户对的意思，我麦承欢从来没有想过嫁入豪门。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跟辛佳亮只是小门对小户，平等往来，互帮互利。可是我没有想到辛佳亮骗我，他一直隐瞒自己的家境。如果不是辛佳亮求着我，恳求我原谅他，我想也不会有今天这顿饭。到现在为止，我都不觉得我们家高攀了什么。我觉得婚姻就是两家人坐下来，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商议，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况且今天这顿饭是你们邀请我们来的，如果你们不愿意可以不来，既然来了，为什么要说这些侮辱人的话和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

0: 我想今天这顿饭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这饭我们可以不吃，这婚我们也可以不结。
1: 人家就根本不待见咱们新家，要面子，要骨气，咱给得起就给，给不起就只好换人了。别说了，小强。反正以咱们家家亮的身份，找什么样的女孩不是一抓一大把，还怕找不到老婆吗？
2: 有毛病吧你！
1: 你听听，你听听，新家亮，你姐姐都说的什么话呀？从一进门，我听到的满耳朵都没有一句是好话。你们是有钱，那怎么了？
3: 你看看我们陈欢的条件，摆在那儿呢。他的条件就是拿到人民公园也是要排长龙的。
0: 我告诉你，佳亮，你要娶了陈欢，但是你的福气。
4: 对对对，陈欢妈妈，我们都先冷静一下。
0: 大呼小叫，没教养。
3: 我没教养，
0: 我没教养，
1: 那你这样阴阳怪气的，没规没矩的，你有教养？
0: 我阴阳怪气。
1: 你们一家什么身份？我们家什么身份？你真的以为我们是可以坐在一起吃饭的关系吗？那你说我们什么身份啊？我告诉你，我们是劳动人民的身份，我们是靠勤劳双手生活的人。你看看，你看看，仔细看看这双手，是劳动人民的手，我也不想跟你吃饭的。走，老妈。
5: 阿姨，阿姨，
0: 走，
5: 走走，帮我喊你的快。
0: 回家。
5: 阿姨，对不起，叔叔，对不起，不管。我给我起开，一会儿我们再说。
1: 黄花，
0: 妈，这也太奇葩了。
5: 佳亮，你真的要跟这样的人家结亲吗？
6: 吃错药了吧你？
5: 朱叔，阿姨，对不起阿姨，阿姨你消消气，阿姨，朱叔对不起，阿姨。爸妈，你们先回去，我跟新阿亮聊两句。
6: 还有什么好聊的？
5: 阿姨您消消气，对不起，朱叔对不起阿姨，小姐帮我看好叔叔阿姨啊。黄花，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0: 我姐她太过分了，你一定帮我和阿姨好好道个歉。还有，我说那个话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让我们的婚礼变得特别一点，我没有瞧不起。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了，新佳亮，你家人的态度我今天已经看到了，这是一个双方要定亲的状态吗？还有，你不要再跟我说对不起了，道歉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双方家庭，
5: 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互相平时跟尊重彼此的话，那我们两个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啊，佛慧没那么严重，肯定有办法，没有那么严重啊。
0: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新佳亮，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彼此冷静一下吧。
5: 侯慧，别冷静，别冷静，真的别冷静，我错了。
0: 这是一位先生刚刚留下的，让我转交给您。谢谢。
5: 一个领导送女下属这么贵重的礼物，他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啊？
7: 新佳丽，你有毛病吧？一句句话你要干什么？会说话说话，不会说话把嘴闭上不行吗？我凭什么闭嘴啊？新佳亮，我告诉你，你赶紧跟那个弄堂公主一刀两断，你看他们一家都什么样？
8: 你照照镜子，看你什么样？
7: 你俩说够了没？
8: 佳亮，你跟陈欢的事儿，还是再考虑考虑。
9: 姚总，您今天为什么送我礼物啊？
10: 不是我送的，张培生，张总送的。
9: 张总，
10: 嗯，怎么处理？随你。还有，
9: 其实没有人会看你的硬骨气，只会看你的硬实力。
10: 一边想着嫁入豪门，一边又要摆姿态，就你现在这样。
9: 以后有你受的。

0: 佳丽啊，你干嘛说那么重的话，把你姐气走了？那孕妇是不能生气的。
1: 我说的话重，辛佳丽说的话就不重了。
0: 哦，对了，这名片谁给你的？刚问你半天，你又不说。
1: 有什么好说的？欢欢的一个男上司，还送了欢欢特别贵重的一块表。妈，你这什么心？
2: 喝口茶吧。倒白开水吧。哎，老婆，我们看看电视好不啦？你想看越剧呢还是电视剧啊？
3: 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还不嫁了呢。他跳我们，我们还跳跳他呢，什么了不起？一家人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辛佳亮也是，哼，一点担当都没有的，支支吾吾的。欢欢怎么会看上他的？他那个姐姐叫什么丽来着？
4: 辛佳丽。
3: 侬倒记得牢嘞，辛佳丽，辛佳丽，搿只刀肚皮，哎呦，长得这个刻薄刁钻的样子，哎，自己是个寄生虫，还看不起我们老百姓，还，哎，侬晓得，一开始他就叫我们欢欢去点菜，他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这是要给欢欢一个下马威耶。
2: 过分，太过分。
3: 我们是没钱，没钱有什么错啊？我们缺钱，他们缺德。
2: 缺，都缺。
3: 你也缺。
2: 我缺什么了？
3: 你缺心眼儿。缺什么？你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不帮我呀？让我一个人哇啦哇啦对着他们一家人，说现在都好了，缺缺缺缺的，让我一个人做恶人。后有杨这样的，现在倒是来了。
5: 妈妈，别生气了，你刚没吃东西。

0: 工作找到没有？
1: 妈妈，我正在找呢。
0: 好好好，好好找啊！快快找，找到好一点工作啊！

0: 我说你，我是在教育儿子，让他努力，把你当反面教材。我也想。哎哎，
1: 妈妈，咱就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回来啦。你和佳亮聊得怎么样？还行。哦，怎么聊的？你们有没有说起这下来婚礼怎么办？他有什么主意吧？
2: 我看这婚还是不结了吧。哎，
0: 花花，听妈说，你要冷静啊！哎呀，妈妈知道他们这家人都不好啊。可是佳亮对你还是好的耶。哎，你是跟佳亮结婚耶，又不是跟他们过日子，对吧？哎呦，再说你们三年过来了，不容易，要珍惜啊。
2: 今天你也看到了，如果我的幸福要用全家人的尊严去换，要你们跟着我一起收起，那这婚我宁可不见。嗯，这个事情啊，妈妈总结过了，他们不就是不像我们这些穷亲戚参加婚礼吗？行行行，我们不参加，好了吧？到时候啊，妈妈出钱，妈妈来操办，把安徽的亲戚都请过来，把上海的。
0: 左邻右舍、叔叔阿姨们，都聚到一起，在上海办一个风风光光的。
3: 妈，这是两回事啊。况且婚礼隆重不代表过得幸福。那当初我爸一穷二白，你不也嫁给他了吗？
0: 那不能一样。不是啊，妈妈当年也是有追求的呀。哎，你爸爸跟我也是办了婚礼的，亲戚朋友都知道的，这代表了重视。 不一样的，
2: 又来了，又来了。
1: 婉婉，
2: 听妈说啊，这事你不用操心啊，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都妈妈来操办。到时候你和佳亮只要出席婚礼就
1: 好。好，好，好，你请吧，你请吧。但是我跟你说，我不会参加的，因为这个婚礼不是我想要的。

0: 今天给你煮的手工水饺，堪比干妈平时做的。一只水饺，一只虾，料足得很。
1: 毛毛，我现在总算知道了，这婚姻就是两个家庭的结合，磕磕绊绊，嫌隙摩擦，这都太正常了。说白了，就是你来我回的迂回战。
0: 你现在知道还不晚。
1: 你总是比我先知先觉，我跟辛嘉亮两家地位悬殊实在是太大，辛家把我看得太低，我妈妈呢对我的期望太高。按理说我是长女，应该尽孝，随了他的心意。可这次我妈妈让我觉得她实在是太夸张了。
0: 老一辈的妈妈们不都这样吗？一辈子为了老公，为了儿女，牺牲了自己，最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指着我们能完成他们的梦想。
1: 我妈妈就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对爸爸没有信心，总觉得只有我才能为他争气，好像只有我的幸福才能满足他的成就感。其实我今天想一想，我也有点上头，不应该跟他说那些话，即便他带着他的不甘，那最终还是希望我过得好吗？来吧，吃饺子。
2: 宝宝，今天我姐和我妈是过分了，对不起，你别放在心上。宝宝，你回家了吗？嘉亮猪猪想你了。宝宝，你别生气了，你消消气好吗？
0: 辛嘉亮这个马后炮，道歉有什么用啊？一点担当都没有，他配不上你啊。
1: 我们今天在那儿吃饭，他一直在混。

0: 我不相信你，他但凡站出来说一句话，我们也不会闹成这么僵。
1: 行了，你今天也受委屈了，把饺子吃了，一会儿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0: 谢谢
1: 谢谢。
0: 哎呀，来吧，忘忧小甜水，喝完第一杯，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来，喝完第二杯，
2: 别第二杯了，六杯直接喝完，所有的烦恼烟消云散。走。
0: 节奏这么快啊，
2: 最后一杯。
0: 啊，喝完了。
2: 哎，你这么猛的吗？现在

0: 没事，王姐，
1: 你姐洗手间呢？
2: 喝这么多了？啊，这有一大半都是你姐的功劳。她没事吧？
1: 没事儿，你让她发泄发泄吧。她今天真是受委屈了。哎，对了，我正好开你车过来的，等一下送你回家。还是我们小嫂最贴心了。 别喝哦，喝不了酒，对吧？对。啊，那个，我给你点个无酒精的东西啊。我给你点了个无酒精的Mojito。什么表情啊？工作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2: 现在工作确实是不好找，你要放平心态啊，千万不要灰心，再努力努力，好吗？
0: 王小姐，我前两天去大所面试，我居然被录用了，通知我去实习的。
2: 方圆律师事务所，哎，这是个大律所啊，
0: 对，
2: 哎，这很厉害的呀。
0: 对，
2: 哎呦，干爸干妈该开心了呀！你快给他们发个消息，快告诉他们。
0: 这有什么表情啊？爸爸妈妈正在为姐姐的婚事烦心呢。还是过段时间再说吧。入职实习又不是正式的入职通知，所以我觉得稳妥稳妥再说吧。不是实习怎么了？
2: 虽然说万事开头难，但是你只要进入到你喜欢的工作岗位，不是后面都如鱼得水了吗？哎呀，没关系的，我替你开心啊！这是好事，姐姐先干了这杯酒啊，开心！下次给我补了啊！
0: 谢谢毛毛姐，只要有毛毛姐支持，我就开心。
2: 就你嘴甜。

0: 唱的特别好，你先歇会儿。大家好，我叫麦承欢，我呢今天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婚没定成。你们都结婚了吗？你们老公有姐姐吗？
1: 那你跟婆婆吵架的时候，你老公像你谁？
2: 大嫂，坐坐坐下，快给我坐下。
1: 我那个小嫂，妈妈把我们两个人拉扯大不容易的，你知道吧？她不容易的。
3: 姐，你别说了，我今天对妈妈太。

0: 小枣，如果以后你遇到了你喜欢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玩。他知道，他知道。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姐姐都支持你。你知道吧？知道吧？
1: 差不多撤了。
0: 那个，差不多了啊！你明天不是还有事儿吗？
1: 哎，姐，走，回家了。
0: 走，走。
1: 回家了，回家。
0: 大家好，还是我麦承欢。 人生难得几回醉，所以今天我很开心，大家所有的酒都包在我身上，我麦承欢请客。回家了，回家了，走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
1: 哦，陈欢跟那个毛毛在一块呢，程导去接了。
2: 最好别回来，我的钱还没收够呢。
1: 你们嘴里说的啊，不在乎，不担心，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
2: 担心有什么用啊？女儿长大了，翅膀硬了，
3: 她敢这么跟我说话？
1: 哦，消消气，消消气，不要生气了啊，不要生气，记住气大伤身，晓得吧？

0: 早啊，妈妈。
1: 啊，早。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昨天晚上回来了。
1: 哦，小枣说你住在毛毛那边呀。
0: 后来晚上回来了。

0: 妈妈，我昨天对你说的话有点重了，对不起啊。
1: 昨天喝醉了。
0: 嗯。
1: 都还疼吗？啊？
0: 嗯，知道了。都是为我好，其实我心里都明白的。
1: 说到底，还是我们拖你后腿了。
0: 你说这句话我就不乐意了。咱们卖家的女儿去哪儿不是被别人夸的？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以后不许再这么说了。妈妈，我给你跟爸爸做了早饭，尝尝。
2: 哎呦，这么漂亮的，你看，哎，像模像样的，
0: 快尝尝。
1: 欢欢，妈妈平时对你唠唠叨叨的，做妈妈的都是这样的哦。等你自己做了妈妈，就理解妈妈了。我能在你这儿唠唠叨叨的多少时间？
0: 那我就多陪你几年，让你多唠叨我呗。
1: 说什么傻话呢？妈妈当然希望你早点嫁人，早点生宝宝。你看妈妈还年轻，还能帮你呢。
0: 妈妈，从小到大你为我操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唯独这件事情，我想自己处理。我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哎，妈妈，你看好看吗？给你买的耳环。哇，你把这个带着去跳舞，绝对艳压群芳，周阿姨都不是你的对手。
2: 哎呦，这么漂亮啊。
1: 哇，这很多钱吧？乱花钱。
0: 没有，你干女儿毛毛打折给我的，双倍孝心，喜不喜欢？
1: 真好看
0: 啊。还有给你做的蛋糕记得吃了啊，我得换衣服去上班了。
2: 哎，你不吃点？
0: 我不吃，专门给你做的。

0: 女儿给我做的。
1: 给我尝一口。
0: 不行的，女儿特地为我做的。
1: 咱们女儿啊，有孝心。
0: 那当然了，我们的女儿啊，真香。哎，让你闻闻，香吧？
1: 香。
0: 等一下给你吃一点哦。那你要听我的话的啊、哦。我跟你说啊，我昨天晚上想来想去，想了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去找老太太。
1: 找她干嘛？
0: 找她帮忙啊。你想，欢欢有空的时候就去看她，有空的时候就去看她。老太太呢也挺喜欢这个孙女儿的，所以我在想，欢欢嫁妆的事儿，是不是让老太太先帮帮忙，等我们有钱了再还给他们。
1: 我不去，要去你去，你怎么想得出来？你这个脑子
0: 啊，有什么关系啊？叫你去求求你的老娘，抬抬手的事情。
1: 哎呀，你搞清爽好不啦？她不是我亲娘哎。再说了，几十年大家各过各的，你让我怎么？啊，我来不及了，我先走吧。
0: 哎，
1: 我跟你讲，
0: 你这人怎么这样的？哎呦，有事情逃得倒快，你不去我去。

0: 你好，
1: 你好，哎，那个这儿的老人呢？啊，
0: 老太太刚去新安里喝下午茶了。
1: 谁陪她去的？
0: 她自己去的。
1: 她一个人自己去的？啊！哎呦喂，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这么大年纪，你们放她一个人出去啊？哎呀，那要是过马路什么的出点事儿，投诉你们养老院的。
0: 不是阿姨，她每周一三五都要去的。阿姨，您是老太太什么人呢？好像不常来看她吗？
1: 当然是亲戚了，不常来嘛，是因为我忙呀，忙得很。你刚才说什么里？
0: 新安里花园酒店。
1: 新安里，哦好，哎，怎么走的？
0: 出门左拐两个路口就到了。
1: 哦，好好好好，哎。这个放放好啊，
0: 啊，哦，好的，
1: 你跟他说我姓刘，
0: 啊，哦，姓刘，好，
1: 放好啊，
0: 好好
2: 好。奶奶，嗯，要不我来吧。
3: 吃蟹一定要自己拆，帮别人拆蟹，那友谊的小船就要翻掉。啊。你工作忙吧？啊，
2: 还好，习惯了。
3: 这里的后厨啊，是老手。你看，一肚皮洗掉眉毛的，给你补补。

0: 奶奶，其实这里的有缺口的碗筷都可以换掉了，不适合再给客人用。还有咱们这里的风格，我觉得也有必要换一下。如果您需要，我可以找设计师。
1: 餐具问题我接受，回头让老崔他们提前清点一下，换新就行。至于环境嘛，我跟这里有感情了，我看就不动了吧。现在很多老字号都搞时尚化、国际化，讨好年轻人，我倒觉得心安里更有味道。别搞那些。
0: 是，奶奶您说的我明白，也都理解。
1: 你刚回国，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用隔三差五的来看我。
0: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您可以委托经营，让心安理更上一层。
1: 委托给谁？

0: 自己。
1: 你这小子看上去，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左看右看，你看，最没俗眼的，看起来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人。哎呀，
2: 好了，妈妈，你再说下去，我工作单位一说没了。啊，
3: 你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你还得叫她一声妹妹呢。别人我不管，但是你不能欺负她。这个就算是对你的考核吧。
4: 奶奶说笑了，我哪有什么目的？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证鲜甜，
7: 真好喝。
6: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8: 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9: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 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点大二，开了好多年，为钱为民先起一次面，能干治病待客，假装闲，酒脸招牌挂在两旁边，客店咯。老身陈逢时，我在这里开了一座鞋客店，来了一位姓尚的相公啊，住在我的店中住了一个多月了，所以我的店号伙食伙计算下来都有几串钱，问他要过好几次都推口说没得，做生意的人把本钱拿给他砸到啊，那才划不来嘞。我今天还要去问嘞。哎，老三，清光白日你还把门关到，你是月母子怕冒风啊？
1: 听他这种语气，好像又要奚落我了。哎，丑媳妇，忠谏孤张，我且出去看他怎样。
2: 啊，爹妈，学生有礼了。
0: 哼，有米嘛就拿来煮起。
2: 哎，这也叫什么话呀？
0: 这个叫老实话。
2: 君子懂得比业力，难道这礼可不要吗？
0: 哦，那么你是君子，懂比就以礼，我们这些就是小人，一举一动都要说钱，那就拿来吧。
2: 哎呀，屁灾呀，千里呀！
0: 说的啥子哦？我不懂哦，是我的钱拿来呀。
2: 此事我一文俱无，又拿什么与你哟？
0: 哎呀，人家这阵还磨米下锅，那么我拿啥子来给你吃啊？
2: 哦，爹妈，你要钱吗？
0: 是啊，
2: 那就请你等一等呐、啊。
0: 哎，等啥子等？
2: 等我是被你观察到了，说欠你好多，一病都要付给你的。我又并非无耻之人，爹妈，从前说过，你就不用再问我了啊！
0: 哎，乖了，那么一下我要问你啦。
2: 哎呀，秀才呀，黄奎呀，
0: 你这个推账的还排，怕人家问。不要给我两个装疯迷窍的了，要是今天再没得钱给我的话，老三，嘿，我就对不起你了。
2: 哦，那好嘛，今天尚老爷就站在这个地方看你把我怎么样。
0: 我们敢把人家怎么样哦？开店子的人，你收我的钱吗？我只要得钱，不敢把人家怎么样。
2: 没有。
0: 嘿，你不是把我骂干了？你
2: 没有嘛？
0: 没得钱，那就请你朝下盘底下看。
2: 没有什么啊？
0: 有哦。哎，你这件面衫都还新色，要是没得钱给我，就请你把衣裳脱下来拿给我拿去当。
2: 哎呀，爹妈，你这话说得好不孝人呐、啊！
0: 哎，当衣裳有啥孝人呐、
2: 啊？又倒是，春不拉牛，冬不脱衣，你看。是这样严寒的天气，谁肯

0: 一运气，岂非小花二户啊？
1: 哎呀，你今天能把我们算够了啦！哎，老尚，我问你哦，我们这个地方你究竟来过几回了？
2: 哦，初到啊，
1: 才来第一次啊。
0: 嗯，
1: 哎，那你哪里会认得那么多朋友呢？
0: 且不问，相识满天下，何处有莫有知己哟？
1: 哎呀，你看你彩龙那两天，好多人都来拜访你，都在你那个房间的哇，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说得多闹热。随后我又看见你送他们出去，
0: 嗯，
1: 你手里头还拿了一卷纸纸，交给那个人，那个人就得说费心了，你就说笑死。过后没得两天，那个人又来了，我看见你们两人站在房门外，那人从怀里取出来一个封封重腾腾的，交给你，那个是啥子？
0: 那是封的银子啊。
1: 哎，他们为啥要拿银子给你呢？
0: 我与他们做了一些私问，他们拿银子来答谢我的辛苦啊。
1: 啊，哎，老尚，你真正没得钱，为啥又不多做点私问去换点钱回来用啊？
0: 啊，
1: 做私问换钱
0: 啊？点妈耶，
1: 啥子？
0: 有道是做私问少不了要有性子啊，你看我此时满肚穷愁一如，哪还有心智来做诗文呢？
1: 哦哟，你们这个东西还深沉呢。哎呀，我还没到我们打海底的，只要没点事就得哐哐都捡起来。最两针一还有事晚起丢到又去做事。哦，你们这个东西要性质啊。
0: 是啊，
1: 那么像你增加这个性质是好久发一回呢？哼，要是你一年都不发，那么我这个账不是一年都收不到啊。做诗文就要要性质，当医生总不要性质嘛。我才没有见过没得饭吃才性质。
0: 爹妈，你不要说了啊。
1: 不要说嘛，就拿东西给你了嘛。
0: 啊，有
1: 有就赶快拿来嘛。
0: 好好好，
1: 该是哈，不开枪，紧把账给你炸到。你们等我好热啊，干竹竿还要炸出油来嘞。
0: 爹妈，拿去。
1: 啥子？
0: 这是我闲暇无事写了一副对联，爹妈拿至厂家也去买，总比你当衣服的钱要多一点呐、
1: 啊。拿去卖，
0: 哎，
1: 嗯，哦，你想烧哦？
0: 哎，我不烧啊！
1: 你烧得大胡乱说的了。你文明，我们这个地方写好字的人多，把你这几个字显不出来，你这个送给人家扶鼻头，人家还不得要嘞。
0: 哎呀，爹妈，我这字体啊是买得到钱的呀。
1: 我不要，我要当医生。
0: 爹妈，你真的要当这件衣裳吗？
1: 啊，
0: 那就请你等一等呐、
1: 啊。等好久了？等
0: 不久啊，不久啊。
1: 好久了？
0: 待等待春，天气和暖的时候，我再脱下来拿给你拿去。我又不理

0: 颜色嚟。
1: 哎呀，这个人才凶哦！我就说我要当他的衣裳，他说爹妈，你一定要当这件衣裳，就请等一等。我问他等好久啊，他说不久啊，不久。哎呀，我心里都还喜欢一下。他说要等到来春天气胡乱的时候，那真我再脱下来拿给你了去。明明是一个当字，都不肯说出来，含到那个嘴里头，哎，这个味道很长嘞。哼，祥子老，不说钱给我两个过水，那你倒不得行。哎，老三，要钱不得当衣裳不肯，我问你哦，你把我这个地方当成啥地方了？
0: 招商店嘛。
1: 你认错了，我这个地方不是招商店，是骡马站。目前有骡马，马得怕马粪嘛。哎，你那个年纪轻轻的，红口白牙是吃了东西，过去了，走。我们就找街坊讲理。
0: 哎呀，爹妈，羞人羞人啦！
1: 晓得羞嘛，脱衣裳给人家当嘛。
0: 啊啊，是是是，脱嘛。脱嘛！哎呀，爹妈，你又何必呢？
1: 啥子又何必哟？
0: 爹妈，我这字条保你卖得到钱呐！
1: 哦，好嘛，你说卖得到钱，
0: 卖得到钱，
1: 不要辜负你的心，自己来就来。
0: 哎呀，你要当。
1: 你要当啊！

0: 要你做，
1: 不要我做，
0: 不要你做，
1: 哪一个做？啊？
0: 我要做，
1: 你要做
0: 啊？我要做。
1: 你是一个什么莫名的怪物东西？你要做？
2: 哎呀，这个话把我骂得惨了，他骂我是个啥子莫名的怪物东西。耶，我们就怪得这么可怜了，怪得连名字都按不到了。
0: 你啥子读书人啊？读书人先开口骂人呐、
1: 啊？骂了，你会骂？你会骂？我想不会骂，你敢骂？
0: 骂了不敢骂。
1: 我今天把气泄得晕晕静静的，非痛痛快快骂你一顿不可，不然么？
0: 怎么？
1: 哎呦，我这口气还消不了啊！我打你，饿不死的穷魔，动不僵的酸子，亏了你。这一张厚脸皮，全

0: 修火器，世间的典方如你，你又偏偏到此。凭什么见你卖弄失火文，为何不向人前使？我想起了，哎，我一问你要钱，你就得说等。哎，你说的，你等你们哪一个啊？
1: 等我失败的观察。
0: 说的啥子鬼年写的吧？啥子？你说那么快爪子，听都没有听到，有个观察。同你说过，站过来，站过来，大声点说哈。另外说一道，
1: 等我失败的观察。
0: 没了是不是？你出那么弄爪子？口水沾我一脸都是，你说我就是了嘛？又还要玩个金花观察，观察人家不晓得是不是？你们都
1: 你晓得什么？
0: 观察都不晓得，观察嘛是热天家，烧西茶拿个大缸子装起，随便拿个东西舀来吃，那个不是观察是啥子？观察，呀呀
1: 呀！你简直在乱说啊！
0: 怎么乱说？
1: 观察乃是朝廷的命官。什么一个缸子大家舀起吃的茶哟啊？
0: 观察是官了，
1: 是官了嘛？
0: 哎呀，他光说个观察，我后面都是舀来吃的观察，说了半天你还是个官哦。这个我不晓得，我乱说的。哦，你说你要在这儿等他？
1: 要等他？
0: 说什么回朋友正乡里，是这样望梅止渴。

0: 你写够了还要骂
1: 啊？你还要骂呀？
0: 还要骂？
1: 哎，因为什么还要骂呀？啊，
0: 没得钱给我，我就要骂。
1: 当着有钱呢、啊？
0: 有钱，有钱嘛，我就晓得奉承他。

0: 你啥子毛病发了的你？你要坐得好好的，空姐把我抓起来，把我吓一跳。哎呦，我问他你要做啥子？哎呦，你看这个样子，还要走点五魁爬沙？嗯，钱都没得，在我这个客堂头摆架子，你少摆点。你要摆架子，我今天叫扯架子。
1: 烂扯！
0: 嘿，我一扯。
1: 你烂扯！
0: 我一扯。
1: 你烂扯！烂扯！烂扯！烂扯
0: 哟！哎呀，我得说我要去扯他的架子。哎呀，他在那个袖子里头摸出一叠银子来，白生生的，在我眼睛边边的晃几下。哎呦，这个人格咋个一伸就趴了？你看，哎呀！我真的是个脚趾门才招呼不到的，痒得来像跑算盘子似的一样啊！我就说两句好话，我这个账就收到了。

0: 出什么？
1: 三类啊，你老人家手上拿那个是银子。
0: 哦，你晓得它是银子吗？
1: 哎呀，
0: 好银子啊，十九文。

0: 引风窝地的嘛。
1: 好引子
0: 哦，
1: 好引子，好引子哦，好引子啊！
0: 哎呀，你老家的引子是哪里来的？田婆子都晓得。
1: 你晓得哪里来的呀？
0: 你今天出去过嘛？总是也找进来些朋友啊，说你不得了，人家就给你了啊！
1: 哎，这啊，这叫什么话啊？
0: 咋办？
1: 上老爷岂是这一种人吗？
0: 那么你十条都没有卖，哪里会有一点银子呢？
1: 读书人，只要我一动我笔眉，何愁没有银子啊？
0: 哎呀，上来说的对，店铺子不懂这些，读书人实在是穷不到，随便走到哪个地方做点文章，到处都有钱用，斗篷底下噻，看不出人来哟。上来，这儿
1: 啊啊。什么？见过的什么？
2: 那个见的啥子？
1: 黄总，
2: 没有见啥子。
1: 你没有见，为什么在地上抓一抓你呢？
2: 哎呀，你老娘个是挖苦人，人家店铺子在给你请安，哪个在地下抓你的东西哟？
1: 为什么要请安啊？
0: 哎呀，店铺子王天家有些高言低语的话，得罪你老人家，店铺子给你请安赔罪呀。
1: 那你往日就不该百般凌辱啊。
0: 王天家是这个王天家，我看到你老人家心头有事，我就是怕你交病了，病在我的店中，店婆子怎么吃罪得起呢？我才故意拿些话激怒你，使你出外去散散心，这个是店婆子的好意啊。
1: 你好哦。
0: 啥叫你老人家说得好？
1: 好够了。
0: 哎呀，上来不要给店铺子一般的见识，我就给你这个
1: 有了
0: 哎呀，这写个字写个字。
1: 谁给你一般的见识啊？
0: 对了，你老
1: 店铺
0: 啊，
1: 过来，我跟你说，
0: 是
1: 这点银子拿去跟我评一评
0: 啊，
1: 还有好重，
0: 有好重算好重，
1: 把我的账算一算，
0: 账记得就是，
1: 然后把我的衣服取出，
0: 衣裳没
1: 你抓转。
0: 哎呀，不是的，天气冷，你老娘手一僵掉下去不好捡，啥子？
1: 我把话说完了嘛，晓得给你。
0: 哎呀，店铺子不是爱钱的，我把衣裳给你老娘拿来哟。你看，折得巴巴适适的，敢不敢当你老娘？哦哟，给你老娘提好嘛，外头好冷的天气哦。
1: 是啊，
0: 我烧个火盆来，你烤一烤。
1: 好，
0: 火盆上好做绍兴酒。
1: 好啊好，
0: 才弄的东神，哎，就弄个酱烧的来吃，
1: 哎，
0: 吃饭就给你老娘打两个蛋汤。
1: 好，慢点
0: 啊，好，不是那边有门槛哈、
1: 啊。哎呀，我不晓得有门槛呐、啊。
0: 招呼一声，怕你老娘碰到脚啥的，
1: 分了万八斤。
0: 哎呀，小心点子嘛。啊，小磊，你进去把那个窗子关一下，免这个风对到脑壳吹。哎呀！这个就叫一张脸皮两般用，就看有钱与无钱喽、哦。

一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三娘教子轻衣露手精自作，罗敷采桑不拘一格巧创新。
1: 金铁石先生手演三娘教子有好戏看了。
2: 我倒要看看这手眼到底怎么样。
3: 万万不知金药，岂不误了儿的青春？
4: 我见手轻，最见不得轻衣露手，这成何体统？
5: 简直离经叛道！
6: 有何不行？
1: 那我们就来一场梨园辩论赛吧。辩题轻衣表演能不能露手，
5: 今天就教教你表演的规矩。
6: 推陈出新，老一套也该改改了。
1: 正方石小福，反方剑手轻，现在开始。

0: 我看这传统研法就挺好的嘛，手出孝才更真实，谁家干活把手缩孝子里啊。
1: 第一首平局。石先生，我有个好主意，帮您取胜。第一句，梨园辩论赛第二场现在开始。
2: 在这桑园内实景表演，您可应战？
0: 放马过来，

0: 蛇先生这表演真是绝了，太有趣了。表演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1: 大家看看我这表演，绝对遵循戏曲传统，不可糟改呀。
2: 各位票友，我这新颖的表演方式，大家不觉得更有趣了吗？而且也能让大家看到平时我们的家人是怎样完成采桑农活的。
0: 没错，劳动妇女的形象就应该露手，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石先生这样的创新该不该得到大家支持？
3: 绝对支持，支持石先生。
0: 梨园辩论赛，石小福胜。
1: 一时间，石小福开创的青衣露手表演方式在京城引发热议，备受好评。
2: 小十一，谢谢你的妙计，让大家接纳了新的表演方式。桑园一战有你的功劳，这个桑篮子就送给你留念吧。
0: 太有纪念意义了，谢谢石先生。石小福，同光十三绝之一，十二岁入京，初学皮黄青衣，后学昆旦，兼乱弹青衣，其戏路甚宽，昆乱皆精，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炙手可热的青衣名家，又有天下第一青衣之美誉。其精研细磨，首创露手青衣的表演方式，可谓不拘一格，推陈出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京剧《铁公园》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川剧《银弦殿》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电影《工程》《捉放曹》，以及电视剧《人世间》，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精彩过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带来的是评剧《清风亭》。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藏海传》，之后为您带来乐调《白奶奶醉酒》专辑。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黄梅戏电影《天仙配》，以及电视剧《承欢记》。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写传奇，赤胆忠心仗五金，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3: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单文，
6: 李振成，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9: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15: 与您共赏。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

0: 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敬酬，戏文牵扯，
1: 东风
2: 也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4: 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这都跑了一天一宿了，也不知道二龙山还有多远，水米不打牙，还真有点饿了。
1: 是啊。哎，妈呀！哎，您瞧，那半山之中缕缕炊烟，必有人家，咱们上那儿行个宿，明儿个再走吧。
0: 哎，走，
1: 咱们走。
0: 走。
1: 哎，回来。
0: 这路上要是有人问我们姓什么叫什么，咱们怎么说呀？
1: 对呀，我这个打扮总得有个男人的名字。
0: 是啊，
1: 带我想想。
0: 哎，想想。
1: 哎，妈呀！哎，咱们不是投奔那王富刚吗？嗯，干脆我就叫王富刚，您瞧怎么样？
0: 嗯，不错。那我呢？
1: 您就冒充王富刚的妈妈
0: 呀。人家王富刚有妈妈没有啊？
1: 嗨，您管他有没有呢，您就是王富刚的妈妈了。
0: 哎，我就是了。
1: 妈呀，那厢来了一哨人马，下山来了，
0: 不像官兵，倒像

0: 头好钢头。
1: 妈呀，原来是我女贼。
0: 问问她姓什么叫什么。
1: 哎，你叩留名，
2: 你姑娘郭夜莺，你是什么人？
1: 你姑
0: 爷老爷。
1: 哦，姑老爷。
0: 用姑老爷了哟。
1: 王府更
2: 啊，您就是王府更吗？
1: 啊，怎么不像吗？
2: 哎呦，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就请下马叙话。
1: 下马啊，下马就下马。
3: 就说书信已然收到，没工夫看，有什么话当面讲。
1: 哎，书信已然收到，只是我有功夫观看，这不像话。
3: 就这么说。
1: 哦，有什么言语请讲当面。
2: 您这哪是没工夫看信呢，分明是不想跟我们一块干吧。今儿个您驾光临，蓬荜生辉，来来来，请来上山吧。
1: 啊，
2: 怎么还想过门不入吗？
1: 这个
3: 妈呀，我又该说什么了。我看他呀没什么恶意，咱们先跟他上山找个吃饭的地儿要紧。你就说朕要上山拜访，
1: 这行吗？
3: 行，
1: 行。哎，俺朕要拜山，如此小姐先行一步，我等随后就到。
2: 如此王壮士，请。

0: 呀，哎，这丫头她怎么了？
1: 我看她呀，八成是看上你了
0: 啊，那可就麻烦了。
1: 没事的，到了山上看妈妈我的眼色行事。
0: 哦，我看您的眼色行事。
2: 王壮士，哦，快来呀！
0: 来了，妈呀，您可得

0: 是
1: 老大王，
0: 你上山来。

0: 此为是？
1: 乃是家母。
0: 哦，老夫人请来上座。
1: 坐着坐着。
0: 不知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失罪。
1: 岂敢。晚生来得冒昧，老带望海涵。
0: 壮士是哪里话来？前者有事情拜请上山，久无音讯，今壮士应约而来，真乃三生有幸呢。
1: 不知老带望有何趣事，不敢当得小老。
0: 哎，只因老夫年迈，月因有许女流，约请壮士上山，一来共图大事，二来嘛，要将小女的终身相托。不知壮士意下如何？
1: 这个。晚生告别。
0: 请便。
2: 妈呀，哎，您听见了吗？他文绉绉的都说了什么呀？
3: 他说他要留我在山上共图大事，
2: 当山大王啊。那好啊，
3: 这倒不要紧的。他又说了，他还要把他那闺女许给我。
2: 哟，哪儿哪成啊？
3: 这怎么办？
2: 又怎么办呢？
3: 哎，正想着为矿囊伸冤呢，不如趁此机会借兵报仇。
2: 借兵报仇是个好主意。那婚姻之事呢？
3: 他不是要把他那闺女许给了王富刚吗？嗯，我先报名顶替，定下亲事，等将来有机会再还他个真的王富刚，不就结了吗？
2: 那不成，你哪知道人家王富刚答不答应啊？
3: 哎呦，嗨，到时候再说吧。
2: 嗨，就这么着吧，
3: 就这么着。

0: 众老大王不弃，福冈元孝犬马之劳，只是要一案三件大事。
1: 但不知是哪三件大事？这第一一
0: 山寨兵权伏案执掌。
1: 某久有此意，但不知这二呢？
0: 俺有大仇在身，大仇不报休谈婚嫁。
2: 我帮你报仇。
1: 不知仇家是谁？
0: 太原总镇石须龙。
1: 哦，石家四童。
0: 正是。
1: 闻得此人作恶多端，老夫予以持报安良，攻取太原。
2: 这三呐、啊？
0: 这三呐、这太行山已忠义为怀，从今以后不要打劫金上客旅。
1: 老夫从不打劫金上客旅呀、
2: 今儿我正在巡山，见您二位行迹可疑，不像是好人，所以跟您开了个玩笑。平常啊，我们是从来不做拦路抢劫的买卖。
0: 这就是了，
3: 吓我一大跳。
1: 纪云亲事，你就是老夫的陈龙快婿了。从今以后，山寨大事由你掌管，男女兵将任你调遣。
0: 日次多谢老大王。

0: 要叫岳父
1: 啊，这
2: 叫
1: 哦哦，岳父老大人，
0: 请去面临啊。后山白燕与贤婿秦墨同个音，正那是九阳壮士中一名，神交一求喜相逢，
1: 多梦不弃托付中，敢此仗着仁爱情，
3: 先系终身配良眷，
2: 这姑娘不便此何雄
0: 啊，贤婿
1: 岳父亲。

0: 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奴隶报道石玉川跃马先锋奋南天，但愿老子得胜任，学尽新仇喜旧冤。
1: 汪汪，那太原总镇石须龙讨战。
0: 哦，怎么那老子他来了樊老小姐看守大印，待俺会他一会。
1: 汪汪，你可要留点神。
0: 我知道，
1: 你可要小心着点。
0: 你就放心吧。

0: 石须龙啊，
1: 老匹夫，
0: 你害得我一家分散，今日仇人见面，恨不得杀猪和这些方交完心头之恨，就走砍刀。
2: 你先自首。阿国与你有什么旧仇私恨？你竟兴兵造反，该当何罪？
0: 难道你竟忘了陷害矿中之事吗？
2: 矿中是你什么人？
0: 你少废话，砍刀！来将通毙，
3: 大将不义，
0: 看。

0: 启禀大人，那山口十分骁勇，太原总镇被他刀劈马下。哦，
1: 石松镇被山口刀劈马下，但不知那山口叫何名字？
0: 他叫王福刚。

0: 头竟敢冒充我将迷信，大眼赤马前去会他一会。
1: 好，王府刚听令，
0: 在
1: 命你大战山口，王府刚不得有误，天门
0: 得令带马。

0: 来将通明。
1: 你姑娘官爷
0: 啊，小姐，关老金兄是任意何人？
1: 乃是家父，你是什么人？
0: 俺就是林尊失身相交的王福刚
1: 啊！你占我便宜，看枪！
0: 小姐，你我有婚姻之约，你就不这么。

0: 来将通明，
1: 你老爷王府上
0: 哟，这什么都有假的，我说你是冒充字号
1: 这你胡说八道，
0: 枪
1: 看枪。

0: 就凭你这两下子也是我的对手，回去禀知你家王大人，叫那狂中前来会我一会。
1: 狂中是任你活人。
0: 你少废话，去你的吧。

0: 怎么了？
1: 他占我便宜。
0: 他怎么占你的便宜呀？
1: 他说他是王富刚。哦，
0: 怎么他叫王富刚？嗨，
1: 王王怎么了？
0: 没什么没什么，为治啊良。

0: 心大任，善靠神是骁勇，口口声声要匡仲尺啊马。
1: 哦，匡仲他是何人？
0: 匡仲乃末将，结义兄长，被施大人陷害，发配边关牢狱。
1: 莫非他与山口有何瓜葛？
0: 末将敢保并无瓜葛。
1: 依你之见？
0: 依末将之见，将匡仲调回大营，两军阵前，看那山口日何相而待。
1: 好，跑宝来见。
0: 跑宝来见。
2: 来也。参见大人，
1: 这有公文于就，岂止边关吊打匡仲不得，有误望将军护送。
0: 得令，带马。

0: 就叫王富刚。
1: 真是你老爷，今儿啊，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哎，别忙，哎哎哎，别忙。

0: 来将通禀李老爷，
1: 狂中
0: 是什么？
1: 狂中
0: 狂中

0: 啊，贤弟，那山口见了愚兄，战又不战，强又不强，再三问过明辉，是何道理？
1: 这事儿啊，透着有些蹊跷，咱们追吧。
0: 对。

0: 害呀！你干什么来了？
1: 帮着王莽打仗去呀！
0: 你可不能去呀！
1: 我总不能看着他们打败仗。
2: 闺女，闺女，不能去。哎

0: 半天，果真把矿中给杀回来了。哎呀，不对呀，矿中临走的时候是个又白又胖英俊美貌的小伙子，怎么这一个又黄又瘦胡子拉碴的？别忙，忙中有错，等他来了我再仔细的盘问盘问他。
1: 哪里走？
0: 来将痛毙。
1: 嚯，又来了。我说你人不老怎么那么啰嗦？俺叫矿中
0: 啊，
1: 矿中
0: 啊，
1: 矿

小天母女遭掠强势，不从则你。

0: 我妈跟你说吧。
1: 姑娘，我们对不住你了，秀英原本是姑娘。
0: 魅惑女子扮男装，
2: 患难夫妻尽举手。
3: 哈哈，你是冒名顶替的王富刚。
0: 嗨，我上了你们的当。我还你一个真的王富刚。是你
3: 啊？是我呀。哎，
0: 这叫什么呀？
4: 这叫喜相逢，两对鸳鸯。有什么话咱们回应。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似。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锣鼓响起，好戏登场。本期角来了邀请多剧种演员同台献艺，行云流水斩绝技，戏韵悠扬传经典，为您奉上多剧种久演不衰的经典好戏。更多精彩敬请关注。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二三，
1: 入木三分，
0: 低头弯腰，
2: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3: 裁判展示。

0: 秋气节，五险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2: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3: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4: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铁传奇，赤胆忠心仗武金，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香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锣鼓响起，好戏登场。本期《卷来了》戏韵悠扬，邀请京剧、越剧、豫剧多剧种演员同台献艺。
4: 欢迎你，众三军人臣儿细听啊！
2: 行云流水展绝技，戏韵悠扬传经典，为您呈现多剧种久演不衰的经典好戏。

金滚北哈，金刚旗子下马术啊，萝卜杆子烧饼油条吹麻花，五颗上一的中了三军，几多次就给把成了精，你为什么的犹豫不定，进退两难，为呀你是何无情，我再有情同人两个，我是有没得没法有。